0: 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亚军。来关注娱乐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想女多情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们的孙陆阳这位朋友说这是新专辑里国风非常浓郁的一首啊，很喜欢。
1: 对，因为叫想女多情嘛，所以这首歌一上线当时还被湖南
0: 妹子
1: 湖南文旅定为了湖南全新的一个官方 BGM、说这首歌是写给湖南的音乐情书。的确是啊，而且这首歌你听最后他引用了就是2000年时候他唱那一首娘子的旋律、巧妙融合到这首歌的结尾啊，形成了一个从娘子到湘女的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呼应。
0: 周杰伦现在也爱回忆了、很多歌都是过去那些歌曲的 callback 好不好，就告诉你们有头有尾，这件事情后续给你接上了
1: 有头有尾。上周五的时候咱们还在说哈，周杰伦的这个北京演唱会鸟巢三场票开始抢了、大家抢到没有啊？抢到了扣一波一，因为我知道啊，专门看上网查了查这个数据，三场就是准备就是在这个官网上啊点想要去看的超过了500万人、然后最后拿到票的这个几率是多少呢？2.2%，就是100个人里面差不多有2个人能抢到票，
0: 不低了
1: 啊，已经可以了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吧，这个咱们覆盖这么好，听众这么多、是吧？怎么着，咱们听众里面得有个80%，
0: 毕竟我们也是那97.8%，所以一定有2.2%的朋友啊他是能够拿到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100个听友里面出现一个现身说法，赶紧来告诉我们有没有抢到票。那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您添加关注加为好友啊，就能跟我们聊天了、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们都能接收得到，发送秒杀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关键词回复，就像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宁之春的黄芪夕阳深枸杞原浆、刚刚有朋友就在试了，宝宝是在说这个香参原浆到手多少袋有免费试喝吗、有的。今天您发送秒杀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一袋这一箱啊，一箱90袋，
1: 对，
0: 一箱90袋今天只要99块钱，而且是6袋免费试喝，收到试喝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正是因为品牌的实力在线，产品的品质有保障，才敢让大家来试喝的。618的福利重磅升级啊，仅限今天，而且现在发送秒杀2箱还在立减20，也就是合到一箱只要89块钱，不管是日常食补啊还是送爸妈呀都特别的划算啊。关注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这位朋友
1: 啊
0: ，Smile 竹说我就是给爸妈买了一箱，自己弄了一箱，挺划算的
1: 啊。对，毕竟2箱的话再减20块钱，要知道一箱日常啊，在宁之春的官旗要卖到199，今天我们直接把价格啊，把这个整给大家抹了，一箱90袋到手是99块钱，如果2箱的话更划算，合到一箱才89块钱。这一袋啊是那种独立小包装的，一袋是30毫升，口感自带枸杞的那种果香，然后加上西洋参微干的回味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中药，不是说大家喝中药那种苦味，所以大家不用怕，口感是非常好的。另外是这种独立的无菌小袋啊，特别方便，就是随身携带，那常温也可以保存，不管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呀，办公旅行撕开就能喝，如果想兑点牛奶啊也是可以的啊，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总之想要冲我们今天这个宁之春的黄芪夕阳枸杞原浆的话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除了这个枸杞原浆还有这个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这个
0: 茯苓原浆，
1: 对，原浆就是各种原浆，大家今天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在夏天啊，我们把这个补身子补气这件事做到位啦。
0: 是的，宁之春这个品牌呢传承食养文化，零添加，天然又很纯粹。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全平台年销啊是在5亿+的，用户超过了500万，而且呢也是很多这个知名网站的滋补类的top 级的这样一个品牌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最近觉得说比较困倦无力，燥热多汗，然后也想补补气血，想让我们这个状态回回春的话，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
1: 你知道我挺想买的、就是早上搭配这个咖啡，我
0: 搭配你的牛

0: 奶，
1: 搭配咖啡试一试，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提神提气。
0: 是的啊，咱们中国人其实非常信这个，就是我们都觉得说药补不如食补哈，嗯，我们把一些这些传统的中药材，然后经过科学的提取淬炼，给它打碎了，然后融进这个原浆当中，嗯，其实对于朋友们来讲，嗯，它应该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一个补品吧。
1: 大宝宝，
0: 对，
1: 我500个月的大宝宝。
0: 对，因为我自己有喝他们家的沙棘原浆，
1: 啊，
0: 好喝的，非常纯，就是你能知道里边没有添加什么蔗糖啊等等这些不该出现的东西，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哎，
0: 所以这个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啊，朋友们。
1: 是。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原价199，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99，价格已经打下来了。
1: 哎，
0: 那也期待朋友们可以回复秒杀来去。瞅一瞅，刚刚加菲猫说周杰伦的那个抢票500多人想看，有点保守了啊。
1: 嗯，
0: 他的是2000多万人想看，他2000多万人。
1: 它这个应该是全网的一个数据，
0: 是的，不是北京单场，啊，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总之大家如果啊就是运气真的是好到爆，抢到了杰伦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啊，可以扣一波一，我们来互动互动。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要听到的是 Stephanie 孙燕姿在03年专辑 The Moment 当中的
0: 懒得去管。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我不信刚刚放这首星星点灯的时候你会忍不住你会忍住不要一起唱这句话，无论是水手还是星星点灯啊，都是我们很多八零九零后朋友们他们小时候的回忆，
1: 是就是属于那种必会唱的曲目之一之二。
0: 对对，另外还有像是林志颖啊，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1: 这一下是不是又暴露咱俩年龄了？
0: 那又怎么样？你中学的夜上海我也会唱，你能说我今年多大？夜上海，夜上海。
1: 大早上的，咱们来听点适合早上的歌啊。
0: 星星点灯不适合吗？
1: 又是夜上海，又点灯。等会儿我们来听听这个，哎，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适配了，顺子的《Open Up》。打开、哦、是吧，
0: 但这首歌会唱的朋友不多
1: 啊，那倒也是，
0: 所以我每次排的时候我要么排一首大家熟悉的，紧接着歌一首不熟的，再来一首熟悉的，再来一首不熟的，就各个年龄层的朋友咱们都得照顾上，毕竟咱们这是一档全家老少都爱听的早间的电台节目啊。
1: 是，
0: 欢迎朋友们锁定早安八八一。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哎，小唐说了全家老少都爱啊，除了这个音乐之外呢，有一样好吃的最近很多这个家人们也都很爱，就是荔枝，是吧？每年的到这个期间啊，就是鲜甜多汁的荔枝成为了大家特别爱的一个时令的水果，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荔枝啊是典型的甜蜜陷阱。为什么？一次吃太多，很容易吃出荔枝病啊，当然是打引号的荔枝病。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讲什么是荔枝病。
0: 荔枝病在医学上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
1: 嗯，
0: 核心的诱因呢就是过量吃荔枝导致的急性的低血糖。因为荔枝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大量摄入之后呢，身体是需要消耗很多的胰岛素去代谢掉它的，
1: 是，
0: 那就会快速拉低我们人体的血糖，最终引发不适。
1: 嗯，
0: 而这个症状呢也分轻症和重症啊，轻症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大多数就是头晕乏力、心慌出汗、脸色发白、饥饿、恶心，整个人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但如果你没把这个当回事儿，继续大量食用的话，情况就会持续加重了，就变成什么了呢？四肢抽搐、意识模糊，甚至是休克、昏迷，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身体健康。
1: 哎，我们也帮大家找了找啊，以下的几类的人群一定要格外谨慎吃荔枝。首先就是小朋友，为什么？因为孩子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弱，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其次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体质相对虚弱、营养不良的朋友，血糖稳定性比较差，过量吃荔枝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嗯，
0: 其实也不用完全忌口啊，咱们中国人不讲究中庸嘛，什么都是过犹不及，吃太多不行啊。
1: 对，
0: 但是你控制量就能安心享用。首先第一啊，别空腹吃。空腹吃荔枝的时候血糖波动是最快的，风险也是最高的。那建议啥时候呢？饭后半小时。哎，我们把荔枝当成一个餐后水果来去吃。
1: 是。
0: 另外成年人啊，荔枝虽好，那咱也不能像杨贵妃一样啊，没节制的吃，10到15颗就行了。
1: 是
0: 啊，那儿童单次呢，不要超过5颗，少量解馋就行。
1: 嗯，另外在超市买荔枝的时候啊，尽量挑选完全成熟的荔枝，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刺激性更强。然后呢，吃完荔枝可以喝一点淡淡的那种盐汽水，中和一下这个荔枝的所谓它的热性，缓解咱们肠胃的负担。
0: 是，
1: 嗯，
0: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吃完荔枝之后你头晕乏力了、心慌手抖了，停了 stop 啊，赶紧停止，然后喝点糖水去补充一下能量、如果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就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啊，不要让美味的荔枝变成伤身的隐患。
1: 没错，哎呀，就是在夏天，就是各种水果我们要这个适量。然后呢，我们还跟大家说这个每天这个怎么样注意空调呀、怎么样晒太阳、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腰。总之其实在夏天啊，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的身体恢复状态的一个好的时节。
0: 对的，
1: 特别是食补这一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UP 商城这款好物呢，特别适合在夏天我们来补补身子了。这就是来自宁之春的枸杞原浆。这款原浆和普通的这个枸杞原浆不太一样，
0: 对，
1: 它可以说是一个remix 的版本。为什么？因为它 mix 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参呢、是长白山的哦，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内蒙的黄芪，
0: 对、内蒙固阳的黄芪，西洋长白山的西洋参，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去到的都是这些品质比较好的原产地，然后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咱们人讲究的是什么？润 啊，温补的同时又很润，润而不燥。这个黄芪呢就是温润的，西洋参是清润的，枸杞是平和的，搭配在一起那就是温和不燥。而且里边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
1: 哎、
0: 你看到的颜色都是这些中药材原本的颜色，你喝到的味道都是它们天然的甘甜。
1: 是
0: 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锁住了黄芪的多糖，也锁住了人参的皂苷，原料细化萃取，质地细腻。有朋友说这个东西我干嚼是不是也行？朋友们，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医养生已经到了 next level， 已经到了新的 level 了呢、就是因为采取这样的一些科技的手段，把这些原材料给打碎了，小分子细化了、咱们人体更好吸收了。
1: 是，
0: 所以这比你嚼嚼的是要更碎的、啊、
1: 你干嚼达不到这个细化萃取的这个效果。
0: 对，
1: 我们帮你萃取过了，大家直接开袋喝就可以了。
0: 对，一袋30毫升、里边有枸杞的果香，还有自西洋参那种微甘的回味，没有苦味啊。
1: 是
0: 独立无菌小袋，但是它很好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你开车前或者放在办公室或者旅行的时候撕开就能喝、单口喝是能喝到原汁原味的味道。你要想兑到牛奶里边也可以，想冲进温水里也可以，喝起来都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没错，今天价格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福利机制很给力。为什么日常在宁日春的观奇这一箱啊90袋需要199块钱，但是我们618的重磅的价格机制给到大家，一箱90袋直接到手只需要99，等于说把这个整啊，把这100块钱给大家抹了，将近半价的福利。而且啊，大家如果是两箱啊，下单两箱还会再减20块钱，等于说一箱才合89。所以说建议大家是两箱两箱的下单啊。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不管是日常的食补还是送爸妈都非常划算啊！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吧。
0: 是的，在观奇一箱的售价是199，今天在我们这儿两箱的售价是178，所以我建议朋友们，咱们都说618是囤货的日子哈，今天是6月8号
1: ，还有十天啊！
0: 对，还有十天，但是我们这个618已经提前开启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囤货。我觉得两箱装是更划算的，而且中药啊，就是咱们这些中药材的食补啊，它都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你如果喝过中药，你就知道。你喝过中药你就知道它一定不是说很快起效，很快起效里面肯定添加了别的东西。所以两箱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温补过程，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给拉长，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得到更好的调理啊。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尤其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送给

0: 爸妈、嗯、因为西洋参是补充精力的，黄芪是固本的，还有枸杞，咱们平常经常说这人年龄大了保温杯里泡枸杞，不是的、嗯、因为枸杞有很多好处，枸杞首先很明目，
1: 是
0: 再一个它也对肾气非常好、
1: 哦、
0: 啊，是很好的这样一个补品了。所以家人们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行了。除了这个西洋参枸杞原浆，咱们还有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茯苓原浆、沙棘原浆等等，全部都是配料表很干净的啊、
1: 嗯、
0: 都是回复秒杀可以看到。 Neo 这位朋友就说买了西梅原浆，夏天减肥必备，那你小心一点吧，他可是个喷射战士。
1: 总之呢，想要在夏天好好的进补呢，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啊。我们说这个由内而外啊、让大家气色好，这个内部我们说过了啊，这个外面我们怎么样让大家的气色好呢？就现在啊，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冲一波。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另外一个好物就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
0: 是的，它是那种非常轻薄服帖的气垫，不卡纹不卡粉，那脸上的瑕疵啊、泛红啊、毛孔啊，轻拍几下都能够自然遮盖，而且是奶霜质地的，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两个色号啊，比较白一点的咱们可以选 B10， 自然肤色呢咱们就选 B20， 官网12克售价695，今天发送大牌到手价只需要299，
1: 嗯，原价啊695，我今天到手只要294，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小唐不说是299吗？如果是这个加入到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会再减5块，是不是就是294了、
0: 哦、是的，
1: 对，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好了，时间到了8:32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刚刚提到的顺子当年给一款咖啡演唱的广告歌。
0: 这咖啡现在还在吗？
1: 嗯，我得查一查、哦、有年头了，毕竟是1997年的一首歌了啊。来听这首歌叫做
0: Open Up，
1: 打开。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沈学峰瘦骨带，这首歌名字叫做大山，是不是有一种大山的辽阔在当中呢？
1: 是的，时间到了8:40，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第一。

小麦奇你曾是少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明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两天高考的时候温度是非常适宜的，20多度的天气，但是明天啊，全省的气温会进一步的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升至30度到33度，特别是焦作、许昌、商丘、济源等地，明天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触碰或超过35度的高温线，所以呢，正午前后的情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提醒一下赶考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朋友，需要特别注重一下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啊！明天最后一天了，然后大家再加油一把吧。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看明天考试也结束了，马上啊，像小学呀、初中啊，就即将迎来要放假了，对吧？暑假来了，那假期孩子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家长没有想好的话，可以送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加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我们今天呢有3个特色的主题线路，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啊，特色项目特别多，小朋友们喜欢玩的这种真人 CS 啊，还有火箭筒的发射呀、密室探险啊、泡沫派对啊，然后海军线路的话呢，还可以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去赶海，去上经卷，去学一学海水淡化。那空军的话更好玩，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等等，就是反正孩子们送来之后就是玩的乐不思蜀。当然家长会说了，是不是光玩啊？当然不是了，我们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的一个学习的习惯，去培养他一个生活的习惯啊。总之一趟夏令营下来，那孩子们既玩了又收获到了很多。而且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有重金补贴的福利名额啊，仅剩200个左右，爆满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啊，叫做不说再见。

0: 好，妹妹乐队带来这首《不说再见》，其实也是唱出了毕业季最真实的情绪。我们说着不说再见，却都知道这一别可能真的是天南地北了。所以歌词中有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其实呢，不说再见不是真的不告别，而是约定好了未来还要再相见。也送给所有今年正处在毕业季的同学们，高考期间啊，更是需要注意保证孩子们的营养，尤其是3到18岁的时候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其实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是那种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去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就可以了解了。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稍后回来继续听歌。
1: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骨后面，
2: 音乐好心情是最好的陪伴，在魅力881，也在我给你的每首好歌里。我是周杰伦。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来给经常在户外工作呀，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们呢，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们，来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随身 WiFi 啊。而平时呢，可能这些朋友啊，对于家里面用 WiFi 不太方便，然后用自己的流量又特别的贵，那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优惠价只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钱，可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同样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啊，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加入一下我们的家装节了。我们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来共同呈现，活动补贴机制正在进行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先来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服务，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当然不要忘了啊，就是在报名家装节之前呢，先来发送一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然后这个装修基金呢，您报名家装节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给您减现金的，所以这个福利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其实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受欢迎的爆款啊，比如说 YSL 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这个您回复大牌，姐妹们都知道啊，这个用的有多好。那原价600多的，我们今天只需要200多块钱就可以拿走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了，您回复大牌去看一看。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音乐用音乐去串联起整个青春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叫做那些年，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些年青春里最珍贵的，你都还记得吗？那这首歌曲也送给我们所有今年正处于毕业季的同学们。唱完了我们的整个青春，高考结束了之后，其实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人生的新的起点。愿大家带着青春里的勇气和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公布，共安排招生计划1117人。6月11号上午，二七区的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二七区零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5500余个就业岗位。近日，开封万岁山等多个网红景点发布江湖静音令，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及休息环境。于6月6号到9号，对部分高分贝类型的节目进行音量调整及部分特效的暂停。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的运输工作。2026年高考昨天开考，全国1290万名考生走入考场。6月份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将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的又一重要交流成果。体育消息，2026法网女单决赛，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直落两盘，击败从资格赛打进决赛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冠军，她也成为

0: 首位05后大满贯的单打冠军。娱乐消息，蔡依林2026 Pleasure 巡回官宣加场，舞台制作升级，造型多达180套，巡演主题聚焦自我成长，近期将会公布更多的城市。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有没有一部电视剧看完之后让你心里发堵，甚至好多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哈？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做《蜗居》，有多少好朋友还记得呢？可能当时大家看完之后感受到的就是海平啊买房的那种焦虑，还有宋思明的那种复杂。可能最让朋友们揪心的，最让朋友们心疼的，就是骑着自行车笑着很灿烂，然后呢把海藻当成捧在手心当中宝的那个小贝哈。每次看到小贝伤心无奈或者是默默守候的时候，剧中都会想起一首歌，就是刚才咱们听到的心里酸楚感立马涌上心头的这个凡凡演唱的《我想大声告诉你》哈。今天的第一个小节哈，我们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哎，其实听凡凡唱歌，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一位老朋友，就坐你对面，喝点小酒，和你掏心掏肺的诉说一段经历啊。提到这位歌手，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是稍微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感觉。熟悉他还是因为他的歌太火了，除了刚才听到的《我想大声告诉你》，还有裸婚时代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等不到的爱》，哎，都是爆款歌曲。陌生可能因为对他本人比较陌生，甚至想不起来长什么样哈，真的很低调，很少去炒作自己。其实呢，凡凡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跨界人士哈，不仅是创作型的歌手、音乐制作人，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职业赛车手，就是那种在赛道上飙车、拿过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冠军的非常硬核的赛车手。所以你看，一个人啊，在赛道上追求啊速度和激情，满身都是汽油味的硬汉，哎，没想到哈，他写起情歌、唱起情歌还是这么的细腻，这么的戳人，感觉这种极致的反差感让他的音乐多了一点特别的厚度，有没有？北京时间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昨天语文考试结束之后哈，作文题目很快都上了热搜哈，全国的作文题目都有。那全国一卷有一个题还挺有意思的，没有什么这个宏大的叙事，就把目光聚焦到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词语之上啊。就题目大概就是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随着咱们的成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咱对成语、对词语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变化？那这种变化呢，映射了我们的成长，也映射了我们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哈。让你挑一个词语来解释解释。昨天我们全家人是吧，就围绕着这个展开了 battle， 展开了辩论哈，就想如果我们重回是不是18岁，坐在高考的考场上，面对这样的一道作文题目，哎，会怎么来书写？我觉得很多的词，说实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变化。哎，比如说勇敢，是吧？小时候觉得从高高的台阶上跳下去，抓一条小虫子，那就是勇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是不是？敢于在崩溃的边缘继续努力，继续爬行啊，攀爬，才是真正的勇敢，是不是？还有责任，还有家庭，可能都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发生变化的一些词语哈。所以你看，这词语没变，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已经翻过了好几座山。

所以今天呢也借着高考作文这个灵感哈，和大家聊一个稍微有点感性的话题，就是词语是文字的组合，那歌词歌曲是唱出来的词语啊。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那么的几首歌陪你走过不同的阶段，所以今天咱就来聊一聊哈，在你的生活当中哪首歌曲随着日积月累，初次听和现在听到，你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这种变化可能有你成长的印记，或者是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啦，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也可以哦。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高考语文啊全国一卷的作文题，大家有没有看到哈？让考生写写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说实话，这个题目挺好写的，而且 就是我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很多，因为成长嘛，就是一个人啊不断推翻自己，重新理解世界的过程，那词语实在是太多了。昨天晚上呢，我和家人还一起想了很多的词语，感觉这个文思泉涌。那今天也想和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哈。如果让你写的话，你会从哪个词语来着手呢？另外，我觉得除了词语之外，哎，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咱以前上学的时候， 听歌喜欢切来切去的，就追求一个新鲜刺激啊，听不惯慢歌，听不惯民谣，但是现在呢，你可能歌单当中反反复复循环的，往往就是那几首老歌。同一首歌，十几岁的时候，你可能听起来有点，哎，觉得这歌怎么这么矫情？但是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再听，你会觉得哇，这首歌治愈了你。 所以今天咱也来盘一盘哈，就哪首歌曲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质变，从以前的无感到现在的单曲循环，从以前的小情歌啊，觉得现在非常的走心，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文字或语音都可以来聊聊天哈。那以前呢，确实 你会发现熬个夜刷个剧，你第二天上班不受影响呀，照样生龙活虎。你现在稍微睡得晚一点试试看，那第二天绝对是困乏无力，或者是一到夏天就特别容易没精神啊。所以我觉得成长除了让我们听懂了歌里的故事，更是告诉咱们得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今天阿布商城给您安排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养生搭子，叫做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这个牌子呢也是十年的老厂出品了，精选的是固阳的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和中宁的头茶枸杞。黄芪温润，西洋参清润，两个搭在一块呢温和不燥，很适合夏天。而且呢这个原浆是40度的低温冷萃，零蔗糖，零防腐剂， 配料表很干净，咱喝起来也放心。关键是一点都不难喝，没有想象中中药的那个苦味儿，喝起来呢就是枸杞，就枸杞果味儿，又一点这个西洋参的微甘，一袋30毫升撕开就可以直接喝。咱放车里啊，或者是放包里，放办公室随时补充能量都很合适。早上对牛奶也挺好喝的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一箱90袋。今天阿布商城的价格直接砍半，只要 99，您看划算不划算？到手90袋，一天一包能喝仨月哈。另外呢，还给您赠送了6袋免费试喝，咱收到之后呢，您可以先尝一尝，看喜欢不喜欢，不满意咱正装直接退就行了，不花一分冤枉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今天下2箱更划算，因为下2箱呢可以再减20，一箱算下来才89。 咱自己喝送爸妈都很划算啊哈！你想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咱也得知道喝点健康的、有营养的、补身体的，比如说黄芪、西洋参，像这种补气血的，啊，提高咱能量的饮品哈、啊，咱可以把它买回去，把奶茶给戒掉，是不是？这个挺好喝的，是不是？补充一下能量。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关于你对歌曲随着日积月累的改变啊，有发生了哪些变化。魏然啊，他就说《平凡之路》，朴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对“平凡”这两个字哈、啊，就是这个词语发生了一些变化。确实，之前呢听朴树唱这首歌的时候，怎么是就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了呢？从抗拒平凡到接受平凡，再到平凡当中找到生活的美，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在很多朋友心目当中完成了一些重塑，对吧？来吧，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一首歌在岁月的发酵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是哪首歌呢？

来自逃跑计划的歌啊，很多好朋友还是非常喜欢这逃跑计划这支乐队的，可能想到他们呢脑海当中自动播放了那首歌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或者是一万次悲伤。逃跑计划成立于2004年，融合了独立

流行和英伦摇滚，主唱毛川的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很有辨识度，陪伴了很多朋友的青春时光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歌名只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Apple。 其实这首歌呢创作也很早了，07年的时候就写出来了，12年的时候在他们非常经典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啊同步发行。哎，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在无限的重复什么黄苹果、绿苹果、红苹果，很洗脑的样子哈，觉得很可爱，甚至觉得这个歌词是不是有点敷衍、有点简单，甚至有点像儿歌的作品哈。但是呢，仔细去品他的歌词呢，会觉得逃跑计划在用一种非常诗性的方式在探讨深刻的哲学命题。他们就用不同颜色的苹果这个意象嘛，来比喻生命的多样性，红的、黄的、绿的，五彩斑斓的苹果，就像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和每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是不是？哎，这就是逃跑计划非常打动人的地方，就很擅长把这种沉重的、很深刻的生命思考包裹在很悦耳、很简单的文本结构当中，用轻盈的旋律唱出很厚重的人生道理啊。北京时间10: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不是今天问到大家有哪些歌曲在你这个人生的岁月长河当中啊，经过日积月累发生了不断的变化，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小林啊，他就说倔强啊，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对不对？哎，确实是，年轻的时候咱就觉得倔强就是大声说不，宁折不弯，后来的时候就发现哈，这个弯曲的时候也要把腰挺起来，是吧，也要把重担给挑起来，这个时候呢可能比折断自己的翅膀更需要更大的这个勇气和更深的倔强啊。还有智能超哥他在说今生共相伴，也是一首老歌了，对不对？还有方宗啊，他在说父亲写的散文诗啊，这首歌许飞是原唱，李健老师也翻唱过。这首歌我也是不敢细听，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次听呢都会想起自己的老父亲，就是歌词写得太细腻了，就很像你自己身边的一些事啊，很细腻，很动人。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说一说吧。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今天咱的话题就来聊一聊，你的歌单里有没有一首歌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听和现在再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哈，您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都可以看到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同样海陆空军三条路线可以让咱家孩子好好的挑选一个。一到放暑假的时候，可能孩子呢就习惯性的在家玩手机，是不是写不完的课外练习册，个个都是小眼睛小驼背哈。我们也建议让孩子多一些出来锻炼的机会，比如说锻炼一下他独立自主的能力呀，锻炼孩子的这个坚强的品格呀，团队意识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哈。今年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还是三条硬核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可以让孩子们来选一选，想走陆军路线，像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是不是让孩子燃爆一个夏天？想走海军路线，那去到青岛冲冲浪、上军舰、赶海捉螃蟹，不辜负整个夏天。想走空军路线，那模拟风洞跳伞、飞机舱防恐营救，还有这个各种 VR 的体验，都让孩子感觉大开眼界哈，很长见识。关键还是价格很实惠，今年咱第十年给到听众朋友们有一个重金补贴，像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有限，咱得去抢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所有线路的详情了哈。不到2000块钱就给孩子换一个独立自信的好习惯，我觉得这笔投资实在是太划算了。
快乐的童年时光就那么几年。

哎呀，抓住给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让他以后想起来，就觉得当年夏天我和自己的战友在什么什么地方啊，热血沸腾，早上6点就开始战术训练，下午3点再进行激将打靶，真是难忘的夏天。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夏天一到啊，很多好朋友就说哈，太爱被咬了哈，为什么和这个这么多人坐一块儿，这蚊子呢就专挑我来咬。就我以前会听别人说，这蚊子咬人是认血型的，就是血型比较甜就老招蚊子。后来就发现这医生就辟谣了哈，说蚊子它根本认不清血型，是不是认的是你身上的味儿啊，比如说你出汗的气味呀、代谢的味道，对蚊子来说就是精准的导航仪。所以到夏天呢，也给朋友们支一个小招，比如说去抓点这个艾叶和薄荷1:1，是不是各来10克，加水煮开，然后关火放个10几分钟，装到这个小喷壶里，咱自己往衣服上喷一喷，胳膊上喷一喷，天然还不刺激。另外哈、就是这蚊子呢特别喜欢那种甜腻和油腻的味道，要是总是被咬，咱就尽量控制自个儿，就是少吃点甜的和油炸的，平时呢煮点这个绿豆水，泡点薄荷叶喝一喝、可能就体质清爽了，蚊子就不爱咬你了。跟朋友们分享一下简单的小妙招哈，如果你也知道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特别是一到夏天，是不是咱总是喜欢出去露个营啊，出去散散步啊，就晚上总是被咬，还挺烦人的，是不是？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大家来聊聊关于歌曲方面的问题。就小时候听歌，听的是旋律，是凑热闹，觉得哪个歌词比较押韵，哪个词儿比较酷，可能就跟着唱了。后来呢，经历的事比较多了。以前觉得平平无奇的歌词或者是歌曲的旋律，会在某一个瞬间的击中你。就像网友曾经说的一句话啊，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所以今天问问大家伙儿，你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一首歌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听和现在再听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是不是？因为昨天这个高考语文作文题上了这个热搜哈，说的是对词语理解的变化，所以今天咱就说一个歌单理解的变化，与时俱进一下，同步一下哈。上个小节当中呢，有朋友说到五月天的倔强，还有这个父亲写的散文诗，还有朋友说到刘若英的后来啊，这首歌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因为它能够装下千万种不同的人生，是不是？以前觉得听后来就是一种错过，代表的就是一种遗憾，代表的就是回不去。后来，听这个词呢，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成全，听到的更多的是反思，听到更多的是珍惜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儿呢不光能看到很多有用的信息，还能一起聊聊天，互动互动啊。您还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有装修的需求发家装节3个字，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活动，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心靠谱。很多好朋友之前装修的时候没少踩坑，比如说增项啊，还有不如期交房啊，关键是售后无门，确实让我们很心烦。那以后装修这些坑咱通通就不用踩了，我们帮您严格把关，筛选到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而且还叠加了一些活动的福利机制，打出了零增项。 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详情了。比如说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闭口合同没有增项，以及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这些政策都是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当中的，为了保障大家伙的这个家装事宜嘛。所以甭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家装节三个字进来看一看啊，看看这个百万质保

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哈，这首歌是不是也来自某部电视剧的插曲哈、啊、还真的是无心插柳哈、啊、今天好几首歌都是来自当年非常火的这个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呢泡沫之下，有没有朋友们看过这部影视剧啊？曾经的插曲叫做我记得我爱过，来自何润东的声音。那这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韩国歌手白智英的歌哈、啊、后来呢经过方文山的填词，就有了这个新的我记得我爱过，由何润东演唱的啊，歌曲还是非常有味道的。我记得当年还看过 MV 哈，拍的也特别的有味道。导演呢就没有用那种常规的剧情 MV， 而是精心打造了一个灯泡的舞台。何润东呢就静静地站在麦克风前，穿插着剧里的片花，用纯粹歌手的角色，把这种纠葛的三角恋唱出来了哈。歌曲还是非常走心的。何润东不唱歌我都差点忘了他曾经也是一位歌手哈。哎，昨天高考作文题可能很多好朋友都在热搜上刷到了哈，就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可能有你成长的印记或者是对你有特殊的意义。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记者呢在考点外采访了一个女生，她分享自己的作文写的是犹豫，说人类和 AI 最大的差距她觉得就是犹豫。这个果然是零零后的脑子哈，就是与时俱进。你看刚才我们很多好朋友有分享过勇敢，有分享过责任。

有分享过家庭，你看它是与时俱进和 AI 结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啊。除了这个词语发生了变化，有哪首歌在你这儿也发生了不断的变化，就之前听没什么感觉，现在听出了更多的深意，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还有咱老朋友加菲猫也在说哈、啊，说以前我都不爱听周杰伦，现在受你们的影响我也听。我还以为听周杰伦都是年少时候是吧喜欢啊，没想到现在才开始喜欢，说明你、还是一位少年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问，万能通已经下单，多久能发货？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点击进去可以看到您的这个订单哈、啊，也可以同步到这个订单的发货详情。一般情况下，48小时以内就给您发到货了啊。如果咱家的车是3到8万公里，咱就可以去下单一套3瓶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它呢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周期，咱平时也挺忙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跑到 4S 店去插吊瓶，去拆机去保养，那咱就用一套3瓶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可以了啊。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好朋友赵哥，他在说自己的车没什么大毛病，他说用完万能通之后就感觉发动机更顺畅了，说燃烧充分了，感觉自己的车更有劲儿了哈、啊。还有空气啊，他也在说之前自己的车呢油耗是11点多，像现在降到了9.4。油价要涨，但是咱的养护也得提前做，是不是？咱用用万能通出碳养护剂，不光能够提动力保养咱的发动机，关键是去加油站的次数也能肉眼可见的变少。以前我还记得有个朋友说，之前老是往返一个地方，半路就要加油箱，啊，去加油站，呀，现在能够跑到地儿了。可能这个省下来的钱早就把养护剂的成本给赚回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用完咱的万能通，您会发现以后哈、啊，这个开车上路脚感轻了，钱包也轻盈了，关键是对咱的车也好啊。有的车开个10年8年呢，依然性能很好，就人车主哈、啊、非常的聪明，知道按时保养，定期给车辆补足能量。河南音乐广播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看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怎么这么多蚊子？
4: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5: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4: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呢，我们从这个高考语文作文题词语之变聊起哈、和大家分享这个词语的变化。可能词语本身没有变，变的是我们，是我们走过的路、爱过的人、熬过的夜，赋予了这些词语和歌曲新的生命感，是不是？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自己这个理解的一些词语的变化，还有自己理解的歌曲的变化啊。还有一个词我觉得有变化，比如说省钱。小的时候我们觉得省钱就是不花钱，现在可能省钱变得更加的智慧，对吧？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省钱的活动就可以参与进来呀。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家装服务这个省钱活动，先去领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再去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出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些零零种种加到一块就得大几千，这是不是也是省钱的好方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甭管咱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把家装补贴这一系列的福利抢到手。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这个刘若英的成全，小时候听到的是委屈，现在听这首歌是成熟，是释怀，是成长。你看这听的歌发生了变化哈、还有婉君啊，他说能不能回到小时候啊，以前听到这首歌觉得是民谣，现在呢听起来心里面有一种酸酸的感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时间呢是一条单行线，咱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小时候了，去见熟悉的人，去走熟悉的街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歌曲存在的意义就是给我们大人的世界提供一个可以短暂避风的避风港，是不是？那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就送给这位朋友吧，能不能回到小时候，来自庄东如，希望这首歌让你想起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度事业单位职称申报评审计划备案工作正式启动。河南一企业连续15年推出带薪陪考假，家中有子女参加高考的员工可在6月的7号、8号、9号带薪休假三天，考试期间其他员工尽量不要打扰休假员工。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国家房总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5号到8号，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的一部分，原版大力神杯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展出。娱乐消息，陈都灵主演的新剧《翘楚》最新上线，古装权谋重生题材，剧情紧凑，复仇现代感，被看好成为黑马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张杰伦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中国风的歌曲《青花瓷》，大家都一点都不陌生啊，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这首歌。在其中呢，你也可以跟随他的歌声一起感受着传统的优秀中国文化所带来的独特味道。来到上午的11:05，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今儿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啊，所以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周杰伦的《青花瓷》带给你一点夏日的凉爽的感觉。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南部为多云见阴天的天气，其中信阳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今天夜里的话，全省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今天啊是高考的第二天，这会儿呢正在考试的这个科目呢还是在进行当中。不过呢今天的考试科目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尤其呢是对于咱们河南的考生来讲，今天有面临着历史、物理、外语等这个不同类型的选择跟考试。明天呢还有一天，因为今天高考是三天啊，所以呢在昨天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尤其是语文考试结束之后，这不出意外的咱们都会讨论一下高考的作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2026年的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叫做词语理解的变化，昨天呢在高考语文结束之后呢真的是引爆了热搜，大量的考生呢在考场还有社交媒体上呢就来谈论这个事儿啊。我说这个考生呢既有昨天真实参加高考的考生，也有我们这些老考生们啊，因为现在对于高考来讲的话，它确实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离开学校这么多年的人来讲，好像也只有作文啊，你还能够勉强的写上那么几下，其他的东西让你来写的话，真的是觉得难度非常大。不过呢，有考生就说啊，看到这个题目“词语理解的变化”，脑子里面第一时间出现的，往往只有网络烂梗。所以呢这也暴露出现在在网络时代，这种网络语言对于青少年书面表达和深度思考能力的一种欠缺，包括大家的一种普遍的焦虑。有人呢也就说，哎呀，毕业这么多年呢，感慨自己已经是修为散尽了啊，昔日呢信手拈来写个800字的作文，现在仿佛只剩下了迷茫。有人说呢，10年前写出800字的作文呢非常简单，现在看见2行字就忍不住要复制粘贴。说的是不是就是你，对吧？我们都是一样的，现在电脑用的特别快啊，然后呢输入法打得特别溜，但真的让你来提笔写上字儿，写点这作文的话呢，你可能真的就会有点麻烦，觉得不会写。尤其是面对词语理解的变化，也想问一问广播前的朋友，让你写这个作文题目，你会想到哪些词语的变化？咱们今天聊聊这个小话题好吗？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参与一下话题互动。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今年的高考作文一卷作文题词语理解的变化，你会想到什么词语在这些年发生了变化？想要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您的话题内容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来说一说，您会想到哪些词语的理解在这些年发生了变化。我刚才还提到一个内容啊，就是说是提笔忘字儿。现在考一考大家，你现在如果不用输入法，就是你单纯脑子里面只想的话，你会不会写黄旗这两个字？来，朋友们，你想一想啊，咱现在不用输入法，就你脑子里面想一想，你会不会写黄旗这两个字？中药里面叫黄旗。你会不会写枸杞这两个字？来，朋友们，咱不用输入法啊，就是现在考考您，您会不会写黄旗还有枸杞这两个词语？就是您现在不用输入法，就单纯的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黄旗和枸杞，你会不会写？你想一想，看看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写字这个事儿还能记得住多少啊？黄旗还有枸杞，你能不能把它给写下来？这考验考验你啊，君子游戏，好不好？如果说你这会儿黄旗和枸杞都还能写得对，那我只能说语文积累的不错，作文应该也能写的差不多啊。咱们也都知道，其实一到夏天的话呢，咱们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多汗，
哎，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可以来试一试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那凝脂下这个品牌呢，是十年匠心厂家，用料非常实在，品控也非常严苛，品质也非常有保障。咱们的这面的原浆呢，就有内蒙古固阳黄芪、长白山西洋参、宁夏中宁头茶枸杞，还有三味食材原料科学这个配比而成，让大家呢感受到配料干净，不添加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喝起来更加的安心。这样的话呢，您喝起来之后呢，它没有什么苦的这个味道啊，独立的无菌小袋包装，常温保存，喝上一口之后，哎呀，这个味道非常好，而且呢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活力。来，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今天咱们这款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给您在夏天来恢复一些活力啊，把这些困倦乏力给通通的给丢掉。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可以看看今天推出的这款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那么这款原浆里面呢，它里面不加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我们刚刚说喝起来非常的安心。同时呢，大家知道啊，黄芪非常的温润，西洋参呢非常清润，枸杞呢非常平和，搭配在一起啊，温和不燥。那么这种工艺采用的是40度低温冷萃工艺，锁住了黄芪的多糖、人参、皂苷等天然营养，原料呢细化萃取，质地非常细腻。

0: 喝上一口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夏天呢，让您喝起来也能够哎解决您的这种困倦乏力、燥热多汗的这种感觉，让您没有这种感觉，收获的都是满满的活力。所以朋友们现在可以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原价一箱90袋199，今天咱们一箱90袋只要99块钱，接近半价的福利，把它带回家。您现在啊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刚刚提到说这个写一下黄芪跟枸杞啊，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灰雨白山，他用自己的这个手写板写出来两个拼音，我是说汉字不是拼音好吧，这位朋友灰雨白山。还有Lina 啊，也是来参与这个，他这两个字都写对了啊，黄芪还有枸杞，恭喜您答对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啊，他说我会写秒杀，那你可以，你可以来继续回复秒杀过来啊。就刚刚说的黄芪跟枸杞，你现在不去看输入法的话，能不能给他写下来，考验一下你在语文作文当中能得多少分，好吧？大家可以来继续把您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一说这个黄芪跟枸杞您现在会不会不用输入法就直接给它写出来。同时呢，就还有刚刚说的这个语文的作文词语的理解变化，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词语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小话题咯。
1: 一起来猜歌。
0: 那这个节目一开始确实有点忙碌啊，除了这个语文的小话题之外，还有咱们的猜歌环节，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咯。

0: 一起来猜歌，请问一下，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也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1: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

0: 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音乐的每一次灵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的降温歌，来送给大家。薛之谦认真的雪，想想这会儿呢，这个雪的冰凉的温度仿佛呢在外面这高温天呢都已经不算什么了。来自薛之谦的歌曲，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提到薛之谦的话呢，最近跟薛之谦有关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继广州店闭店之后，由薛之谦创立的某连锁火锅的最后一家门店呢，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的这个店呢，也已经是于近日正式的关闭了。那么之前呢，薛之谦创立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火锅品牌呢，全国的门店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关停。那么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火锅店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闭店通知啊，说是因为租约到期，广州的店铺进行了关闭。那么就在前两天，刚上海这个店呢也关闭之后呢，目前是都已经没有了。早期呢，这个火锅店由于薛之谦的明星效应呢，确实凭借明星 IP 迅速走红，成为很多粉丝打卡的热门的餐饮的地标。那么据公开报道呢，在巅峰时期有8家直营店和20家加盟店，那么日营业额呢也是不错的啊，覆盖上海、广州、杭州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其实呢，这些年明星们开餐饮店的这种风潮呢是比较多的啊，包括之前像陈赫呀、叶一茜、朱桢、郑恺等等。但是呢，这几年的这个店铺呢也是处在一个集体退潮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你会去明星开的饭店吃饭吗？因为现在明星其实除了开饭店，还有很多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商铺啊，包括一些文创啊，包括一些和自己有关的一些服饰啊什么的，也都会进行啊。所以朋友们对明星们开店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好嘞，关注完这个之后，接下来公布一下刚刚咱们听前奏猜歌的正确答案啊，猜的都非常对，不用多说了，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啊。
1: 一起来猜歌，
0: 林俊杰的《江南》。听这小风吹着，也是降温歌。喵喵喵就说了，校园回忆杀啊，一秒就能听出来这是林俊杰的《江南》。答对朋友很多，圆圆、燕燕、芥末、HJL、梁生、听风说梦、超哥、安迪、迪哥，真多哥呀。

看，有些朋友呢，开着自己的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圈圈圆圆圈圈，兜兜转转，兜兜转转，才发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是真的好用。所以呢，你现在不要再兜兜转转了，你就直接来下单好不好？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为啥说很多朋友呢，外面转了一圈还是觉得我们的这个产品好呢？因为你看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解决咱们的燃油。

油车积碳问题，同时呢还有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还有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三瓶三件事一次，这个给您解决您开车时候怠速抖动、积碳不清除、油耗升高等各种各样的难题。用上咱们这一套，把这事儿都给您解决了，车子开起来更有动力，同时呢油耗更低更省钱，还有就是车子开起来动力更足，您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用起来更得劲呢？来，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啊，都要记得把积碳清一清，提升一下动力，同时呢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清洗得干干净净，让爱车获得新车

0: 用完之后绝对不会心醉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完之后那都是心醉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像新车一般的这种看起来丝滑，而且呢给您省油又省钱。所以呢朋友们记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情况。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二首歌曲为您播放，请听一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就播到这儿。请问一下，刚刚的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好奇的朋友呢，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正确答案，看看您能不能猜对，刚刚这段旋律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再来一遍。

好的，就这么多啊，因为他该唱了。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播的歌都是跟中国风有关的歌曲呢？哎，就是刚刚我说了，高考作文里面咱们有很多关于词语理解的变化，哎，这其中有很多就是古往今来的一些词语，它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位叫做 DY 的朋友就说，他说不要去写那一些特别另类的偏门的词语，写一些这种大家都知道的并且有意义的词语。你看比如说星辰大海，那以前指的是星空跟大海嘛，但现在呢，星辰大海指的是我们的航天梦，为祖国做贡献，就是非常好的词语。您说的特别好。其实呢，我们在网络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对于高考作文写的题目有个人的一些见解，我们找了一些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的高考作文是词语理解的变化，那有人就说呢，不要去写什么水灵灵啊、卧龙凤雏这些网络烂梗啊，你写一些这种有意义的词语，就像刚刚这位叫 DY 的朋友说的这样。有朋友呢就写的是上岸，哎，你看这个词语就特别好，以前的上岸可能就非常简单，那你从河里上岸了是吧，现在呢则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哈哈，那这样的词语呢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让古意的韵味跟当今的趣味呢进行了结合。包括呢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写了努力，他分别从童年努力是交易，中学努力是表演，大学努力是不及物动词，三个成长阶段描写了努力是如何从明确再到因果承诺蜕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你看人家写的这个特别有深度，所以呢咱们也不妨趁着现在啊，还没有完全到提笔忘字那个时候，咱们也来说一说对于今年的高考作文词语的理解的这个变化，这个内容你会打算怎么来写，来说说哪些词语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变化。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朋友们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说一说今年高考作文里面这个词语的变化，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您有没有什么好的灵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当然咱们的猜歌这个环节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啊，刚刚的这段中国风的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也可以来再听一次，来喽。

0: 好，就播这么多，请您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今天我播的歌都是中国风有关的歌曲，现在这个中国风啊，在咱们的家装里面也是特别的火，新中式这种风格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呢，新中式风格怎么装修？哎，新中式风格怎么样去挑选建材？新中式风格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后期的维护和软装等等等等，这些专业的事儿朋友们是不是都不太了解？现在不用担心啊，咱们找到了华普装饰，打造了官方品质家装节，解决您装修当中的所有难题。装修理念、装修风格、装修材料、硬装软装，咱都可以给您解决。包括咱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家装权益，你看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无论想装修什么样的风格，您现在啊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咱们的家装节的报名链接。同时呢，咱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你看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本次活动。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是庄心妍的一首歌曲，带着梦想去旅行。来到了周一上午的11:39，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现在呢，端午节的火车票呢也已经是开始进行这个发售了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要是打算出行的话呢，记得提前预订火车票，并且呢要学会合理的运用候补功能，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大咱们的购票成功率。来公布一下刚刚我们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刚这首歌曲啊，我给大家开了个小玩笑，就是很多朋友呢在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写的都是中文名，我说了人家这首歌曲里面有English啊，有英文名，所以呢在说的时候呢你不能光说中文名啊，你就得那个什么把这个中文跟英文的都得写出来才行，好吧。你如果说光那个写中文的话，那不算你完全对啊，你只能是把中文英文的都写出来才可以，好吧。所以呢刚刚的这首歌曲里面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咱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看您会不会唱这首歌。来喽。

陶喆的这首《苏三说》啊，他为什么里面用了这个英文呢？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用了一个一语双关的这样的感觉，因为这个苏三在英文里面叫做 Susan 啊，然后呢也是有人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也是比较大家常见到的这么一个名字。当然这个里面的中国风的色彩还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它里面把就是《苏三起解》里面的一些旋律给运用了

0: 看啊，这首歌曲苏三说来自于陶喆的演唱，作曲编曲都是陶喆，而且呢他在里面的戏腔也是由自己独立来进行完成，所以呢你看陶喆写首歌唱首歌成本不高啊，因为全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活，真的是挺省钱的。所以呢想省钱的话咱得找对路子，是不是？你看现在如果咱们装修想省钱的话呢，我们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送给您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有装修计划想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咱这路子已经给你铺好了，你赶紧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省钱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苏三说让你好好听歌，子恒说让你回复个省钱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
1: 子恒说
0: 哎，不管谁说啊，您记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回复省钱，咱们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了。这领的都是咱自己的啊，不管谁说省钱都是咱自己的，好吧？
2: 一起来猜歌，
0: 来，今天的第3首歌曲您听好了，这是谁演唱的？

好嘞，请朋友们猜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给您播一遍啊，听听看喽。

好嘞，这个前奏比较长啊，请朋友们好好猜一猜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那么今天的猜歌呢，猜的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朋友们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还有猜歌的这个环节。刚刚陶喆唱了一首苏三说，子恒也跟你说了很多，下面子恒要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各位家长要注意啊，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咱们的交广领航联合到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氨基丁酸啊，这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这里面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呀、很容易接受。来吧，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咱们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

好嘞，朋友们可以来一边猜歌一边回复着成长，还有就是咱们给您来说的这个相关的话题词。同时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今天下午呢将会迎来的是英语的考试， English 啊，外语考试。所以呢，咱们也送上一首特别有趣，节奏也非常轻快，寓意也非常好的卡朋特的歌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让所有考生们听听看咯。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欢迎继续回来，11:52。刚才那首歌你猜对了吗？有些朋友是不是也赶紧去动用科技手段去搜了一下呢？现在无论你用什么科技手段，或者是刷视频啊、听广播，咱都得有流量是吧？现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解决您在外面流量不够的问题啊！随身带着这个小机器，原价88，现在优惠68，每月最低只要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那么刚才这首歌是什么呢？呼之欲出的答案啊，飞儿乐团的《月牙湾》，你答对了吗？我是子恒，感谢你关注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稍后精彩继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教育部发布特别提醒，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信工具。郑州地铁城郊线、郑许线将在新郑机场站实现站内换乘。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中国证监会的消息，将持续完善持续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热搜。据报道，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榴莲的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体育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以3-0横扫劲旅塞尔维亚队。本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高达17816名，一举刷新世界排球联赛历史上座纪录。娱乐消息，刘亦菲巴黎素颜路透爆火，32度的高温下连拍3天，无休皮肤透亮，状态被赞像大学生。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破8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痛仰乐队的为你唱首歌，开启了我们周一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一，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那今天相比前几天呢，温度还是很给力的。总体来讲，本周天气都是比较给力的，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而且是以晴多云多为主的天气啊，温度也没有特别的高。不过提醒各位的是，从本周六开始呢，35度加的高温又会重新回归了，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好好珍惜这种凉快的天气吧。尤其是昨天晚上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出去散步了，觉得哇，这样的天儿居然有点在山里面的感觉，有微风凉凉的，吃个地摊夜市也是很舒服的啊。那今天郑州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傍晚到夜里阵风5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开始气温开始缓慢爬坡了，明天18到33度，后天是20到33度，所以中午出门的时候防晒工作还是要做起的。曾轶可，有可能的夜晚。

来自曾轶可的《有可能的夜晚》啊，不知道你对曾轶可的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很多人说他就是绵羊音啊，其实你仔细品一品，那些被冠以绵羊音的旋律背后，它的文字真的很倔强，有人形容是像倔强的藤蔓生长出独属于它的那种诗意啊。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有可能的夜晚》里那些歌词，比如让蜡烛代替所有的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可能他也是用这种近乎禅意的留白，将那些未言的暧昧呢凝成一场寂静的潮汐，也是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每一个歌手，先不论他的唱功好坏，最重要是他能让你记住，可能这就是如玉他的独有魅力。而下面这位要出场的歌手，那他的粉丝真的就是太多了，不管是他的词还是他的曲，又或者是他个人的独有风格，有请周杰伦，他的睫毛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刚才周董的那一首他的睫毛特别特别好听，连发了2个特别啊，他说一下子回到了高一的感觉。你看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一首歌曲瞬间可以把你的回忆包括你的那个气息啊味道都带回曾经的某一个时间点，对不对？这可能就是歌曲的魅力。那正好这两天呢也是高考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高考离我们很久远了，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真的会让你魂穿到过去。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啊，有没有哪首歌让你瞬间回到你的学生时代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没准我们就可以和你一起来重温那首让你回到学生时代的歌。下面这首歌曲相信也是很多朋友这个不能叫儿时吧，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一个回忆，起码是我的，王铮的《我们都是好孩子》。

那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你不要错过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个福利啊，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试试看，回复省钱一定要点击链接。林俊杰他说

刚才在放歌的时候呢，我看到 APP 上推了一个新闻的推送啊，题目是记者随机采访今年这个高考的学子，结果遇到一个数学考生，一个女生啊，她预估自己的分数可能会在149到150之间，这还有什么好预估的呢？真的太厉害了，希望她估得很准确，也希望今年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超常发挥，对吧？不过说到数学啊，不知道您上学的时候喜欢数学，或者是数学是您擅长吗？反正数学不是我的擅长，估计也是不少朋友读书时比较害怕一个科目吧。其实提到这个科目，很多朋友都觉得它应该和这个天生的智商甚至和遗传天赋有很大关系，对不对？但是一项最新的德国数据研究呢，这个人类20%的数学才能确实和遗传有关，但是更多的80%是需要后天的努力和持续学习来获得的。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方法练习和坚持才是学好数学的关键。但换个角度想想，那20%天赋应该就是极致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就是学科面前，当然天赋很重要，但是努力更重要。有没有发现那些所谓的天才也好，他们真的会比普通人更加努力。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34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那高考结束了，离暑假也不远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有出游的计划，对不对？外出啊，我们主打一个轻便，但是也要美美的，因为要拍照。所以对于女生来讲，这个化妆品能怎么精简咱们就怎么精简。那今天我们的 UP 相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啊，即便是您喜欢素颜，但是这款来自雅诗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也可以让你瞬间变成好气色。这款气垫就不用多说了，专柜断货网经常，它的经典色号是买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来了双色号啊，任选不挑皮。如果你的皮肤偏白的话呢，就选 B10 号，适合冷白皮啊，而且它的滋润度特别好，适合干性肤质。那如果你的皮肤偏黄的话呢，个人建议啊，选择 B20 号，这个是自然肤色加黄皮用，是哑光持妆的，油皮混合皮用也是一点问题。

问题没有的。我的感觉是啊，这个粉底呢，我们宁可选的颜色稍微暗一些，也不要太白，因为太白的话到脸上会不服帖，会有假面的感觉。当然如果你喜欢偏白的话，就当我什么没有说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B10 号呢适合那种皮肤就是黄衣白或者是比较白的肤色。重点来了是价格啊，官网正装12克要卖到695，今天您在爆款商城下单618狂欢大促专属价只要299块钱，性价比超高。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呢，还可以再直接给您减5块钱，爆款商城会员啊，到手只要294块钱，294块钱，我们的雅诗圣罗兰高端定制皮革气垫直接带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大牌，礼件舍得。

19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重磅的价格机制，一箱90袋只要99，将近半价的福利哈，大家不要错过。而且我们618呢，还开放6袋免费试喝，收到之后你可以试喝，喝完不满意还可以直接退哈，真的是很划算。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福利升级哈，就是仅限今天下单2箱立减20啊，一箱才合到89是吧？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继续我们的好音乐哈，回望90年代的华语乐坛，我不知道你会想起哪首歌，因为真的是诞生了无数标杆的作品。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梦醒时分》，就是凭借着流畅的旋律线条、层次丰富的人声演绎，成为了当时都市情歌的典范哈。我们来听到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

0: 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6: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5: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陶芳带来的别样生活哈，有时候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并不是一开始就会有的，但是呢可以在你再次来装扮自己新家的时候去慢慢一点一点的实现它，对吧？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姐，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昨天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近日，省高院印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服务保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体育方面，法国男决赛2号种子兹维列夫经历5盘大战，击败科伯利，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四进大满贯决赛，最终圆梦。娱乐方面，爱情电影《活久久》发布摇滚版海报，宣布张艺凡、陈立农领衔主演。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也是世界海洋日，愿每个人都能乘风破浪，奔赴下一场山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温岚带来的《同手同脚》，这是一首写姐弟情谊的作品哈。说到好的流行歌曲，是旋律、歌词、编曲和演唱的一种高度统一。这首《同手同脚》呢，是曹轩宾作曲，温岚作词并且演唱的，可以说是在华语乐坛当中少数能够把亲情叙事和 R&B 流行化结合的如此成熟的一部作品。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来到我们第二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通常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说，特别是午后哈，就比较困哈，容易犯困，为什么呢？因为在夏天湿气很重，身上就容易出汗黏腻，特别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乏力啊、容易困。然后专家就分享了两个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提神醒脑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指尖对敲，连续敲击30秒，力度呢是以使尖感到这种微微麻为止。第二个就是坐姿啊，坐姿转体，就是身体不要倚靠这个椅背，双手抱头，左右转体各8次，注意视线要随着转体的方向而移动。还有就是提这个站立姿势哈，就是双脚的脚跟抬至最高点，就是那种同时上下牙齿轻轻的叩击，做15次。比较简单的三个动作可以试试看哈。好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海明威在2007年的那张《Dance Dance Dance》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海明威带来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为什么说一个家庭当中如果要装修的时候全家人都会特别的关注呢？因为那座房子当中承载着我们所有人的记忆，对吧？比如说一日三餐，比如说午后在阳台上喝茶喷空啊，比如说这个聊一聊这一天的工作呀、学习呀等等，是吧？所以装修的时候全家人都会特别的关心哈。而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我们普遍共通的一个焦虑的点，是吧？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的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年纪的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张亮带来的这首《花开的声音》，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说这个一到暑假，家长们就开始头大是吧？孩子们平常上学是可以很规律的作息，一到放假的时候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说两句之后你还他还跟你闹脾气是吧？你报补习班吧，有时候孩子也抵触哈，天天闷在家里面缺乏运动，短短两个月的时话，这个视力下降啊，体能变差，整个暑假都白白荒废了。别再为孩子暑假安置犯难。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稳稳的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那咱们升级的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哈，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陆军营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然后海军营我们就奔赴到海边，空军营呢是科技感拉满哈。重点的福利呢是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陆军线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你这个跟社会上的那个比起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在哈。但是限量的福利名额只剩200个，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而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你想安心省心又想省点钱的哈，你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立马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就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室。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孙燕姿带来的这首《风筝》出自200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哈。15:34，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刚又有华子在问说今天推荐了什么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很契合这个时间点的哈，高考如何改变中国。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一次阅读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这个入群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哈，很适合这个季节的，因为夏天一到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就容易困倦乏力，是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凝脂春呢是10年的匠心厂家，用料很实在，品控严苛，品质有保障。这款原浆呢是精选内蒙古固阳黄芪、长白山西洋参、宁夏中宁头茬枸杞3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配料干净，未添加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喝起来更安心。搭配也特别的讲究哈，黄芪温润，西洋参清润，然后枸杞平和，搭在一起就是温而不燥。日常的话，1箱90袋是要199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重磅价格机制，1箱90袋直接只要99块钱，是接近半价的福利了哈。而且仅限今天哈，下单2箱再立减20，1箱才合到89。同时我们在618的时候也限时开放6袋免费试喝，你收到之后可以试喝一下，喝完不满意还可以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来的这首每一分每一秒哈，之后我们会听到的是 Anywhere， 同时也提醒各位，如果是你是开车走在路上的朋友哈，时刻我们都是要注意到自己车子的性能哈，比如说有一些车子就很费油，然后有一次车子会怠速抖动，踩油门的时候没有力气，然后大家觉得保养保养是不是就行了，但其实不是如此哈，有时候保养完了之后你发现还是那个样子，没有解决问题哈，可能就是积碳啊在倒轨。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三瓶三步全车油路尾气大扫除，第一瓶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啊，除积碳的，第二瓶是动力提升剂啊，可以来提升动力，第三瓶就是清洁三元催化清净剂哈，可以说你把这三瓶用完之后，就是整个车辆燃油系统的一次大清洁哈，而且这个三兄弟的整套产品三瓶只要199，一顿火锅钱我们就可以搞定发动机、喷油嘴和三元催化三大毛病，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

0: 孕期这个如果得结石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很多治疗方法都不能使用，比如说体外冲击波碎石，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那肯定都是绝对禁忌症。所以说孕期如果得结石了，我们治疗了以保守治疗为主，以减轻症状为主要目的，使用一些解经止痛啊抗感染的药物呀， 必要时了可以做个很简单的微创手术，留置一个输尿管支架管，引流尿液，就是减轻肾脏的压力，减轻疼痛，减轻这个症状，然后等到孩子生下来以后再处理结石，以主要是目的来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胎儿和母体的健康。
1: 所以如果说是在特殊的时期哈，患上这个泌尿系结石的话呢，还是更加要进行重视哈，到咱们的这中央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千万不要轻信那些偏方，是吧？我们今天也讲了一些误区，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哎，是不是有那个一些，我看一下啊，刚刚有人在留言说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排石茶哈，溶石偏方。
0: 这些到底它有什么科学依据吗？这个偏方真的能够排石吗？不行的，我觉得这个绝大多数的排石的偏方啊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的检验，这个部分偏方啊可能含有不明的成分，长期服用啊有可能损伤了肝脏啊或者肾脏的功能，所谓的溶石啊其实可能 只对一些极少数的纯尿酸结石有用，对占大多数的草酸性结石没有太大的效果。如果盲目的服用偏方啊，不仅可以那个延误治疗，有可能啊还会引起这个结石的梗阻啊，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引起严重的并发症。所以说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治疗。好。
1: 这个尽他不要去轻信这个偏方哈。
0: 是的，
1: 那您看哈，关于这个朋友们会说呢，我这个作为上班一族哈，我的工作就是，需要长时间久坐，并且呢，这个喝水也比较少哈，不太方便，一直起来，不知道是从事哪方面工作。他说呢，日常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呢？
0: 对的，这一类的这个 人群这个预防结石啊，关键是养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每做一个小时啊，都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以促进那个尿液的排出。随身呀，最好是携带着一个水杯，按时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这个饮食上啊，要减少外卖呀、快餐呀这些的摄入，避免了高盐呀、高油的饮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1: 每天进行那个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或者跳绳啊，这些垂直的跳跃运动，这些都能有效的降低结石发病的风险。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上班族呀、司机呀、喝水少的这个相对高发的一个人群的话呢，咱们还是尽可能的是吧，在咱们的生活习惯上面呢稍微来调整一下。比如说，如果说您的工作的确是需要这个长时间久坐的话呢，那咱是不是能够实时的起来，让我伸下懒腰，这个稍微动一下，或者说我上这个洗手间的时候顺带，然后也利用这个时间稍微来运动运动，是吧？争分夺秒的来进行这个动一动哈，尽量就是避免说，哎呀，我这个稍微偷懒那个小心思，一旦出现的话，你会觉得说算了吧，不要出去了，算了，不动了，尽量给自己创造这个动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吧？
0: 是的，就算是在工位旁边跳几下也行啊。 率还是挺高的。普通人的话，如果你这个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爱喝水呀，多活动啊，这个定期检查呀，这些呀也不太。

0: 你的节食。
1: 嗯
0: 啊嗯，
1: 最主要是运动，
0: 对，
1: 习惯喝水，
0: 最好是养成每年做个体检的一个好习惯。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年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基本上就能了解大多数的节食。
1: 嗯，泌尿系的彩超是吧？
0: 对对。
1: 啊，然后还有朋友，我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留言嘛。他说呢，我8岁的儿子特别不喜欢喝水哈，请问儿童容易患上这个泌尿系结石吗？
0: 嗯，儿童引起泌尿系结石，主要是其实和饮食习惯有关系。比如说他不爱喝水，那肯定是平时那水分从哪儿摄入啊？肯定是喜欢喝，长期喝那个碳酸饮料啊，或者含糖的饮料啊，这种小孩也比较挑食，可能是偏食，啊，这个就容易长结石，
1: 嗯
0: 啊，所以说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啊，饮食上均衡营养，啊，避免过量摄入的高蛋白啊、高糖啊这些食物啊，不要盲目的孩子补钙，这个最好是每年定期带孩子体检，哎，早发现早干预，也不用过度恐慌，
1: 嗯。好，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话，咱们就定向给孩子做一个体检是吧？
0: 对
1: 啊，稍微来预防一下哈，早发现早干预。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也要特别感谢就是翟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这期科普哈。欢迎各位继续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本期节目的链接，您分享啊或者收藏，我们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把那个回放放上去哈，各位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道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科技厅发布关于2025年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拟奖励结果的公示，共有70个项目入选拟奖励项目清单。据郑州交警消息，郑州市区新增149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6月12号投入使用，目前具体点位已经予以公示。国内方面，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体育方面，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大比分1-2不敌日本选手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收获亚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13:37，影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票房突破8000万。高考温馨提示：所有看似轻松的上岸机会，背后都很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清醒，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高考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凭着

0: 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张韶涵还有王赫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篇章》，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说到啊，人生真的像考试一样，每个人都在书写独属于自己的篇章，就像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啊，泥泞亦可开出花朵。你看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哈，高考对于考生们而言是一场磨砺心性的修行，起伏和坎坷皆是常态，所以不必畏惧前路风雨，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终会沉淀为前行的力量，心怀热爱，步履不停，终会在岁月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刚刚17:00，这个外语科目的考试已经结束了。考试结束，调整状态，养精蓄锐，明天最后一天高考哈，我们河南的考生们继续加油。那想问问大家哈，这个考完试之后，有很多同学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哈，考完之后呢，有些同学呢是考完哎就把它扔到一边，但有些同学呢考完之后特别喜欢对答案。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每一门考完之后啊，或者说你上学的时候哈，曾经是学生上学的时候，你考完一门，你会不会对答案？就这个对答案这个事儿，你建议对答案还是不对答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在微信当中啊，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像和你朋友发信息一样啊，发送语音文字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不管咱们上学的时候还是说现在考完试之后哈，人生当中的任何一次考试，你考完试之后喜不喜欢对答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哈。反正我属于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大大咧咧的哈、啊，就是考完就考完，考完就把它扔一边。而且我特讨厌那种在我身边还要对答案的朋友，所以大家聊聊看哈，你会不会去对答案？你跟我来聊一聊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当然了，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明天呢6月9日是高考的第三天。本周的开局气温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只有30度，但是伴随着本周没有明显的降水，气温呢也将逐步开启小热情的模式。所以呢也提醒我们河南的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哈，中午前后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适当的补充水分。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呢，那到了本周的周末，郑州市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6度到37度，再次会加入高温群。不过好在哈，早晚的清凉感还是在的，最低气温大多在18到25度之间，也建议随身携带薄外套，便于及时调整着装。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春困秋乏，夏瞌睡，冬打盹儿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一到夏天的时候，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多汗。这个时候咋办呢？有时候觉得睡了一觉之后也没有很明显的缓解。你来试试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今天啊，宁知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液。这款原浆啊，它是精选内蒙古固阳黄芪，还有长白山的西洋参，以及宁夏的头茬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添加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所以喝起来会更加的安心哈、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还记得就是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那个时候杯子里面就是泡着很多很多的枸杞，基本上一杯水都看不到水，全是枸杞。那时候还不明白泡这么多枸杞干嘛，后来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年之后，你才发现有时候真的就是一到夏天特别困倦，特别力不从心。那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干工作的时候哈，你觉得哎这劲儿使不上怎么办？你尝一尝我们这个黄芪、西洋参、枸杞的原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一袋是30毫升，口感自带枸杞果香，再加上西洋参微干的那种回味，没有中药的苦味，独立的无菌小袋，常温保存，开车前、办公、旅行撕开就能喝，你对温水、对牛奶都是可以的，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总之我现在就喜欢这种小袋装的，你说你弄一大瓶你还得泡。

还得注意剂量，这个直接都给你配好了啊。说到这个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日常一箱90袋，要199。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618重磅价格机制，一箱90袋只要99，你看便宜100块，是不是？原价是19990袋，咱们9990袋，就是个零头，将近半价的福利。而且今天品牌618限时开放6袋免费试喝，我最喜欢我们商城这个试喝了，这是足以显现我们的诚意啊。就是大家你先收到这6袋之后你就喝，你收到试喝，你喝完不满意咱们可以直接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品牌实力在线，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所以能让大家去试喝哈。不像我们在有些地方买，有时候买那么多，喝着喝着觉得又扔到那儿了，然后束之高阁了，又不喝了，或者放过期了。我们给到大家6袋免费试喝装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今天下单2箱呢，立减20块，一箱才合到89，不管是日常食补还是送给爸妈都非常的划算。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那除了这个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咱们还有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茯苓原浆、沙棘原浆，全部都是配料干净的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呀，快给咱们家那位补一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吴奇隆，追风少年。

这是来自于吴奇隆带来一首歌叫做《追风少年》。少年们，如果说咱们暑假啊还没有安排好要去哪玩的话，建议大家，哎，咱们家有孩子的话就给他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了，而且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哈。今年还是3个特色主题，包括海陆空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咱就说那个空军特色线路，哎呀，孩子们太喜欢了，全地形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真的长大之后他回味起来，哎，我在这个哪一年我爸我妈给我报了一个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真的太好玩了，很刺激，而且体验了非常多前所未有体验过的一些东西，增长了见识，结交了很多好朋友，而且锻炼磨砺了自己。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左右哈，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你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儿报上名了。另外呢，还有家长说这个我们家孩子啊，这学龄前有点挑食，老是不长个儿，怎么办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要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咋互动呢？就是在微信上面啊，右上角有个放大镜，打开之后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那今天给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不管是你学生时代哈，还是说现在上了班之后你考试，这考完试之后你喜不喜欢对答案这个事儿啊？我们来看看加菲猫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我不对答案，哎，无奈有人找我问答案，高中那会儿我是年级第一，哎，你看看炫耀的凡尔赛的不是，是吧？因为大家都觉得你的准确率比较高嘛，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找你来问答案。还有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7039这位朋友他说，好久没有互动了，说到这个考完对答案哈，我从小学到大学参加工作之后，所有的考试考完我从来不对答案，我就认为我答的全对，我考的都是100分。哎，这个自信心特别好哎。还有10这位朋友说，我就喜欢估分，哎，你看有喜欢估分的朋友哈，还有这里没有希望说，我巨讨厌考完之后开始估分。还有肖月这位朋友说，每次考完试之后，我最烦的就是有人在我耳边大声的对答案。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这个经历哈，也有不同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也可以跟我聊一聊，考完试之后你喜欢对答案吗？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孟慧圆的这首歌哈哈哈。

0: 哈哈，这样不行。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欢迎各位在17:23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哎，刚刚听了我们的加菲来制作的一个公益广告的一个片花《世界海洋日》哈，听完之后真的是有一些动容和泪目。除了我们加菲的声音特别好之外哈，其实也提示大家，在6月8日世界海洋日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关注海洋生物哈，我们要爱护它们。当然不止在这一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当然了，你看你发送信息给我，或者说你平时刷视频，你用手机 iPad 看电影，它都得需要流量。哎，如果流量不够用的朋友们，你选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特别适用于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以及出差的商旅精英。那一年啊要出差好多回的朋友，就建议大家买一个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现在价格呢，机器本身也便宜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只要68，而且呢每个月最低28元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儿，两个汉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那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100元代金券直接给你，一年给你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考试之后你会不会对答案？这位叫做 Linjo 这位朋友，他说以前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那必须得对答案，现在出了分才报志愿，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对答案。所以朋友们，就这个互动的话题你怎么看哈？考完试之后你会不会对答案呢？你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当然了，今天依旧会有诗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胡六六的这首《浪人琵琶》之后开始猜喽。

0: 胡六六带来一首歌叫做《浪人琵琶》。说到这个琵琶了，6月7号啊，高考首日，就是昨天上午考语文的时候哈、这首改编自白居易经典诗作的歌曲再度走红。当然我说的是《琵琶行》哈、被网友称作本届高考的高考战歌。所以呢，昨天就有一个话题说真考《琵琶行》了，迅速冲上了热搜。不过这个卷子是语文全国2卷哈、古诗文的默写题，恰好就考察了《琵琶行》，50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了答案。说到这个，它是《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考到这一句哈，其实诗人那是被贬江州期间，于浔阳江头偶遇沦落江湖的琵琶女，描摹其精妙的弹奏技艺，又借女子今夕悬殊的身世境遇，抒发了自身遭贬的诗意和感慨，以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尽知己相惜之情，情景交融，比喻精妙，是千古传颂的名篇。那刚刚考到，就是昨天考到那一句哈，50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意思，就是京城富贵人家的子弟争相赠送向采帛，他每弹完一首呢，都会收到一些红色薄纱绸缎，数不胜数。这两句诗句呢，也描绘出了琵琶女年轻的时候，她是技艺非常出众的，名噪一时，风光无限的生活，那就和后文当中的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晚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突出身世的落差。还想到了上学的时候来背这首诗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啊，诗词接龙的环节就跟这首诗有关系，做好准备了吗？
1: 谁知盘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
2: 达人，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说到白居易的这篇长篇的叙事诗是千古传颂的名篇，那今天呢，我就找一个千古传颂的名句来考一考大家哈。那在这首诗当中呢，有4句，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一直在要求，那必须得会背，没有任何理由，而且呢，就一直啊记到了现在。所以到底是哪几句呢？待会儿我会把前3句说出来，朋友们把最后一句接出来，就算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大家听好了，这几句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诗句呢是出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啊，在语文全国2卷的古诗文默写题当中也有出现。这句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后面一句是啥？朋友们说我知道呀，后面一句，如果你知道后面一句是什么的话，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我再重复一遍啊，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后面一句诗句到底是什么？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汉字发出来，或者直接朗诵出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防歧视。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欢迎各位在17:3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哈，当然如果各位喜欢刷抖音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找到我。你看我刚刚说到了，我说这个昨天今天郑州的天气还行哈，但是到明天可能会出现高温，然后尤其到本周末呢更会迎来一波高温，所以呢这大太阳一晒呀，平时女生们咱们化妆的时候底妆其实是最怕出油卡粉斑驳，哎，跟人讲的话人发现你这 T 字区还有法令纹处全都是卡的粉，特别难受哈，影响咱们的颜值。咱们的颜值怎么能因为天气热而被影响到呢？所以今天啊，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哎，你就这么把它从包里拿出来，随手上脸轻拍几下，就能打造细腻哑光的奶油肌，颜值和妆效双双在线。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爆款商城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俩颜色双色号啊，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遮瑕不假面，长效持妆。 B20 比较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控油不脱妆，防汗不暗沉。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都知道圣罗兰家的这个彩妆的护肤品啊，其实它并不便宜，官网的正装12克售价695，今天来到咱们爆款商城专属价格只需要299，性价比非常高哈。如果你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到手只需要294。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只需要294就可以带回家了，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早上起来赶着上班一拍快速上妆，省时省力，出去约会通勤上班底妆持久不斑驳，原价695咱们299，发大牌过来吧，花好月圆夜全分。

杨千嬅还有任贤齐带来一首歌叫做花好月圆夜哈。那杨千嬅呢，前一段时间哈，他为了筹备自己6月27号的厦门演唱会，所以他专程去了一趟厦门的侨批馆。然后在采访当中呢，他就提及了他看到的给阿嬷的情书，他说真的是哭到不行哈。说到这部电影了，给阿嬷的情书，截止目前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那其中呢，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5.87亿元，含预售，并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来上映。如果说还没有去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哟。17:42，刚进行了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因为今天的话题有聊到说，全国语文二卷的古诗文的默写题考到了《琵琶行》。所以我们今天诗词接龙当中啊，就是让大家来接一句诗词，就是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当中的一句。前面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最后一句是啥？微信名单上非常多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正确答案就叫做大珠小珠落玉盘。说到这几句哈、诗词，它的意思就是粗弦弹奏，声音洪亮急促，就像骤雨倾泻，而轻弦轻弹的时候，细弦轻弹的时候，声调呢又非常的柔细温婉，就好像在耳边低语。粗细弦声的交错奏响，就像大大小小的珍珠接连滚落晶莹的玉盘，清脆悦耳，灵动好听。所以这两句诗句哈，也运用了很多比喻，生动地描摹出了琵琶声时而雄浑时而轻柔，错落有致的美妙韵律，也是这首诗当中描写音乐的一个千古诗句。所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就说嘛，你们都是学霸，真的特别厉害，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哈。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安先生回答正确了，还有 John 以及 Dan 365 up， 还有 CYNTHIA， 我不知道咋念哈， sorry 哦，你的名字，还有加菲猫以及冷律师，还有 Linjo，以及 Leslie 刘，还有 K Shaw Labandig 以及牧歌婷婷，还有我是 up， 还有成长，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那也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您回复过来关键词之后，可以获取属于你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17:44，听到杜德伟的这首歌《把你宠坏》，下个小时还有歌词接龙的环节，不要错过。

0: 伟的一首歌叫做把你宠坏。那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想用心去宠爱一下身边的挚爱，但是我们朝夕相伴的我们的爱车，我们的老伙计也必须值得用心好好的呵护一下。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告诉大家如何好好的照料爱车，你让他一路常伴，状态满分。你看咱现在啊，出行还上班出去旅游都是开着车，对吧？老伙计是咱们家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看人当牛做马的，你还不好好的伺候伺候他，呵护呵护他。当车子已经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时候，哈，咱一定要注意起来了，是不是咱们的发动机当中油管油路积藏了很多的积碳？说到这个积碳了哈，像那些陈年黑胶积碳，你说你咋去清理呢？你开到汽油厂维修店特别浪费时间。所以呢，建议朋友们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已经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888过来哈，直接找到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一套三部，一套三瓶带走它。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真的，你加油的时候把它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哈。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所以如果咱的爱车已经出现了提速你觉得达不到你的要求哈，低于你的预期，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呛鼻子的，故障灯偶尔出来闪烁一下的话，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

FM98.1 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当然四季当中为你遮风挡雨的还是我们的爱家呀。说到我们的家的打造，说到我们家的装修啊，很多朋友业主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很期待当房子交房了之后，那真的是普天同庆啊，真想就是好好的庆祝一下。但是呢又很纠结，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马上要装修了，怎么装呢？去哪儿装呢？找谁装呢？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呢？会不会前期比较便宜，然后装到一半的时候找理由增项加钱呢？加不加呢？所以呢真的啊，就是有了房子之后的朋友的心里是这样的，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所以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哈。这个时候如果咱家有房子要装房子了，整装房子您就交给我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共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署的合同啊，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钱得花到刀刃上，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来都来了把2000块领走再走啊。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2，第一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小时还有精彩的猜歌，千万不要错过。王力宏的这首歌《龙的传人》。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公告，明确对核查属实的涉及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奖励。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名单，拟认定伊川县中等职业学校、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等24所中职学校为2026年河南省综合高中班试点学校。国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体育方面，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国选手程星、张驰0-2不敌马蒂亚斯·博尔，获得混双亚军。娱乐方面，电影《四度》发布了全新收藏版海报，影片由徐展雄导演，刘烨、王雷等演员领衔主演，6月26号正式上映。高考温馨提示：有些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防此类修改分数类的诈骗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麻雀》，把时间带到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之所以放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它其实也是在唱尽了很多都市人物为生活奔波的一个平凡的日常，其实也道尽了渺小的生命当中的倔强和希望。尤其是你看歌词当中，麻雀也有明天，其实也是戳中了很多人，成为献给每个平凡却努力生活的人的温柔励志之作。说到李荣浩了啊，就从2016年起，李荣浩每年高考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6号，他都会发文叮嘱：明天都给我好好考，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其实这份看似严厉的坚持呢，都是源自于李荣浩自身的真实经历哈。他有3次参加高考都失利了，所以说他的人生经历也促使他通过祝福去弥补一下遗憾。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每年凶巴巴的催别人好好考，嘴上虽然严格，但是心里是最懂得遗憾的。说完了李荣浩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各位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下面有个对话框，你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或者发送图片，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或者说朋友们下班路上哪个地方路况不是特别好走，也可以把路况信息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哈，刚刚17点钟的时候，上个小时已经结束了外语科目的考试。那明天呢，我们河南的考生应该还有4科当中选2科的一个考试哈，孩子们看好时间，好好考，明天考完就可以直接哎呀放松放松了，对不对？说到这个高考哈，一到夏天，因为高考是一个夏天的这个季节，夏天一到呢，很多朋友他就特别容易困倦乏力，还有就是燥热多汗。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宁之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一个10年的匠心厂家，用料实在，品控严苛，品质非常的有保障。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先看一看它的选材特别的好哈，内蒙古的固阳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宁夏的头茬枸杞，3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你说咱自己平时配这种东西的时候，也是买了一盒一盒一盒各种东西，什么黄芪、西洋参、枸杞，但是有时候配的时候，反正我一般配的时候都是瞎胡配，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怎么配，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科学配比。而其实中医中药这种东西，它一定要讲究科学的配比的。所以你直接来选择我们的宁之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

您发秒杀过来。说到这个原浆，日常一箱90袋要199，今天 UP 商城618的重磅价格机制，一箱90袋只要99，就是一个零头哈，将近半价的福利。而且今天呢，给大家送6袋免费的试喝，你收到之后先喝，你喝完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建议大家直接买两箱，两箱立减20，一箱才划到89，不管是日常食补还是送爸妈都很划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而且呢，除了黄芪、香参、枸杞原浆，咱们 UP 商城啊，就是这种日常滋补的东西给大家准备的非常的丰富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没劲儿嘛，无精打采嘛，所以咱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这些东西补充一下自己的能量。咱们 UP 商城呢还有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五指毛桃、茯苓原浆、沙棘原浆，都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价格非常的划算。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儿还会有猜歌的环节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在这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之后。

0: 过人间。我们经常讲说哈，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边走边体验的一个旅程。其实呢，每一段经历都有独有的意义啊。咱们有时候老说，真的，人生的每一步都不白走。所以，如果说想让咱们的孩子啊，解锁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建议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说到这个，我们贼自豪了，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暑期临近，我们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家长朋友们，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呢是郑州、青岛、湖北、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喜欢哪个报哪个哈。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现在报呢是有这个相对来说优惠的价格，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重金补贴了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但是现在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报满就直接截止恢复原价。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家的孩子在3到18岁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你给他试试我们氨基丁酸口服液，这也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一款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味道是草莓味道的，喝起来嘴里面感觉是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不抗拒。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15，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我猜你就是那个猜歌王者，所以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今天我要播放的这首歌呢，大家也非常熟悉，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我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啊，但是当然呢，大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听一听啊！我这里边有坑有陷阱啊！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把它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未播放出来，需要聪明的你把最后一句歌词给接出来哈！如果会唱的朋友们，你可以把这句歌词唱一唱，如果说你不想唱，你可以发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依旧有一份奖励给到大家。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彭佳慧带来的《相见恨晚》，我们来听听看熟悉不熟悉。

好了，就到这儿，朋友们。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后面还有七个字的歌词啊，我每次都给朋友们来提示一下，这七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么快吗，朋友们？这会儿已经弹出来几十条了，这么快吗？手速，朋友们。刚这首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没有听清的朋友们再来一遍哈，来有请彭佳慧。

就在这儿了，朋友们，后面还有七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

0: 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下班路上收听节目的你。你好，我是杨洋，欢迎来锁定到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刚刚我们又听到了万能通西游记版本哈，说到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了啊，真正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优点。当你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怠速，一直在抖动，就像在坐按摩椅，加速的时候软绵绵的，它根本不听你使唤，你油门踩得很深了，但是它起步特别慢，还有呢油耗，你就发现说，哎，我刚买车的时候这加一次油能跑多长多长时间，但是现在为什么我加了一次油跑得不如以前的多。这个时候呢，大概率应该是我们的发动机啊油管油路当中产生了积碳，所以呢非常简便的一种方式清洁，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果断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10万家车主都已经用过了，你就放心下单。三瓶，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之后踩油不走，超气超车喘气儿的那种迟滞感就会消失了。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咱把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的孔隙啊洗得是干干净净的，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并且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199块钱三瓶，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解决咱们的爱车出现的刚刚的怠速抖动啊、动力下降啊、油耗增高的问题。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了万能通说走就走。周杰伦。

说走就走的一段旅程，开上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把它动力哈、弄得足足的，而且油耗降下来，就发888过来啊！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等着你来下单。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播放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哈。到底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遍。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却陷在爱的深渊。微信平台上太多朋友回答正确了，看来大家对这首歌都是比较熟悉的哈。这首歌呢，它发行于98年，其实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这个时机的错位的遗憾和挣扎，也很直白的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一种有。却陷在爱的深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却陷在爱的深渊。微信平台上太多朋友回答正确了，看来大家对这首歌都是比较熟悉的哈。这首歌呢，它发行于98年，其实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这个时机的错位的遗憾和挣扎，也很直白的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一种犹豫，一种无奈。所以很多人在 KTV 当中呢，都会把它当成一个必点的。

班长不上班，还有世界好魔幻，还有橙子不是橙子，还有 AMN 以及力，还有冰糖葫芦，还有乐优，还有番茄西红柿，还有江东，还有黄呵呵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那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 The Scorpiers 这位朋友哈，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那 The Scorpiers 这位朋友，你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工作人员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你看，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哈，您在车上可以收听，此外呢，如果说您拿着手机也可以移动收听，千万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又有乐趣又有礼品奖励可以拿。当然呢，我们如果用手机来听的话，您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直接来收听，如果收听的时候啊，必须得确保手机是有流量的啊。如果没有流量，你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比较适合呢户外工作的朋友，像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包括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家里呢，不太适合拉宽带的，你就买一个小小的、很适合便携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而且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发“随身”两个字过来吧。18:28，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发送5点我节目开始的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社群很欢乐哈，就发5点两个字过来吧。 Karen Moonway 的这首歌《溜溜的情歌》。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吧

这是《甄嬛传》的电视剧的片头曲啊，《红颜劫》来自于姚贝娜的演唱。那今年的高考呢，曾凭借《甄嬛传》温宜公主一角而被观众熟知的童星季姿涵参加今年的高考。此前呢，季姿涵参加北京电影学院校考的路透照曝光了，就引发全网的一个回忆杀，大家都在惊叹说，当时看《甄嬛传》的时候还觉得，温宜公主软萌软萌的，但是现在呢，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了。而今呢，季姿涵参演的作品也有很多，包括我们熟悉的《全民目击》啊，《小时代四》啊，《虎妈猫爸》啊，《幻城》啊等等。目前呢，季姿涵已经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校考的复试，按照录取的规则呢，需要高考文化课成绩达标方可顺利录取。另外呢，其实今年啊，参加这个高考的一些演员还真不少，包括我们河南籍的考。

小生艾米，他呢是我曾经在看过央视的一个这个节目哈，叫做《大宋词人传》，李清照当中，他是饰演这个少年时期的李清照，他也是我们河南人。也希望这些孩子今年能够金榜题名，考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当中。18:37，魅力还不停，也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说给你听》。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包括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还有信阳农林学院等单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的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河南三处入选，分别是洛阳老君山、安阳红旗渠、安阳殷墟博物馆。国内方面，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

0: 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3-1逆转战胜波兰女排，收获3连胜。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13:40，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6亿。高考防诈骗提示，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有骗子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信息，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渠道提前查询分数，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防此类诈骗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

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

0: 子，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科技厅发布关于2025年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拟奖励结果的公示，共有70个项目入选拟奖励项目清单。据郑州交警消息，郑州市区新增149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6月12号投入使用，目前具体点位已经予以公示。国内方面，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体育方面，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大比分1-2不敌日本选手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收获亚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13:37，影片《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票房突破8000万。高考温馨提示：所有看似轻松的上岸机会，背后都很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清醒，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高考信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0: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

0: 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

0: 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飞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
0: 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飞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两百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

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就这样吧。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气息，而我终于扔掉了你给我的所有东西。我可以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合照变成了独照，爱情却一点也没少，遥远的你知道。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

0: 看着老车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
3: 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而这是我们校园民谣时期啊，大家比较记忆深刻的女性歌手了。其他的大多数都是以男性为主的，比如说玉东啊、沈庆啊，还有像是老狼、狼哥呀等等。而其中叶培就是当中当之无愧的花儿。
1: 没错。这首歌也开始了2026年6月9号早上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哎，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啊，
0: 哎，
1: 这两天刷到不少高考的这些热搜吧。
0: 嗯，
1: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热搜，我真是没有忍住，你知道吗？没有忍住，因为昨天高考的这个考题，特别是物理这一块比较难，你知道吗？我晚上差不多6-7点钟看了一眼热搜，竟然冲到第一的是高考物理选拔牛顿接班人，
0: 就难到这种程度吗？
1: 对，选拔牛顿的接班人，我都惊呆了，你都不知道。哎呀，而且昨天还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姐姐去参加高考，然后呢，姐姐强迫弟弟。弟弟差不多就是上小学，然后穿旗袍，给他加油，然后弟弟一脸无辜，还关键还被拍到了，你知道吗？还被采访到了，
0: 好可怜啊！其实你要说这个试卷难，我觉得难的是哪一批人？难的不是我们这些学渣，难的是学霸
1: 啊，
0: 或者说是中等偏上的同学
1: 啊。是，
0: 你想想看吧，本来就是如果中等难度的试题，他可能能发挥不错，满分100的话，能考个80-90没有问题。
1: 对，
0: 但如果特别特别难的话，原本能考80-90的那一批人，可能就只能考60-70。
1: 啊，
0: 其实难的是这一批，是学习好的。反而对于我们这种学渣来讲，每个字儿我们都能看得懂，但是你合在一起，我们是不太懂是什么意思的。所以，即便它是一般难还是究极难，其实对于我来讲，区别真的不太大。
1: 是是是，包括今年高考的这个数学，也是很多同学出来以后说数学难度也挺高的
0: 啊。
1: 啊，很多同学都说这个前面选择题觉得稳了，后面大题直接整懵了，
0: 整懵了，
1: 提笔忘字，落笔就可能算错。
0: 所以就像那。这种特别就是不擅长的题目，别人问，哎，你觉得这今年的卷子难吗？
1: 嗯，
0: 难不难？
1: 嗯，
0: 难吗？一般我都就是难 吗？这是难的吗？
1: 说难道我做的卷子跟你们不一样是不是？哎，
0: 难不难的都不大会啊。
1: 对，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高考啊，有紧张有温暖，
0: 哎，
1: 当然感动是更多的啊。今天高考结束了，考生们即将卸下这个肩上的重担啊，开启人生新的旅程了。当然我们也要祝愿呀，最后两科大家都考出更好的成绩，然后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啊，每一个追梦人都能够得偿所愿。
0: 是的，今天考完之后应该是他们最轻松的一天了哈。前两天我刷到一条短视频，是说之前的考生每次考完高考的最后一天都是冲得非常的快，从考场冲到校门，再从校门冲到校门外，扑向家长的怀抱。下面有一句评论让人特别的泪目，说孩子们，你们跑得慢一些，别忘了再回头看一下你们的青春
1: 啊。明白明白，
0: 就是这个，我们说到青春这个词儿，正当青春当中的朋友，他们是不懂的。但只有青春过去了，你手里边已经抓不住他了，你才会对这句话特别的敏感。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下个小节也特别帮大家安排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冲出校园之后，就是相信很多同学准备放松了，准备去旅行旅行。
0: 是。
1: 我们帮大家找了一个2026年上半年内地十大零差评旅游城市的榜单。
0: 天哪！
1: 十大零差评旅游城市的榜单啊，这个榜单是刚刚新鲜出炉的，还是热乎的啊？
0: 给我们开封吗？
1: 哎哎，你看，哎，你看，哎，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有没有？我们稍后再说。先来看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来瞅一眼吧，
1: 啊，
0: 今天不复杂，其实还可以，对于考生来讲依然比较友好。今天我省的北中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东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是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7度，北部19到21，中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呢是17到19度，晴天见多云。
1: 是的，今天全省我看到基本上都是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啊，全省各地市都没有雨，相对温度比较高的啊，比如说许昌市，另外看到商丘市，还有咱们郑州市啊，这是三座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最高温度都来到了 33度，整郑州市今天是晴转多云啊，温度是20到33度。另外看到相对今天比较凉爽的还没有到30度，比如说三门峡市、还有信阳市以及濮阳市、安阳市，今天最高温度都是只有29度。

0: 最低温度在16-17度，相对来讲比较凉爽的。然后我看到这些天接下来这几天的温度的走向是在逐渐的升温的啊。今天你看整个郑州市最高温度33度，然后到了本周五就来到了最高36度，然后现在看到周六啊，预报是有小雨的，我们周五的时候具体再来看看，到时候周六周日能不能下下来吧。
1: 好的，
0: 好，那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再来关注关注我们的一些福利关键词。
1: 是的，首先回复随身啊，回复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天哪，隔壁你刚刚听到隔壁的声音了吗？
0: 他们又在狂笑吗？
1: 对，我们隔壁是 My Radio 啊，就是 FM90.0 My Radio， 然后每天我们俩在坐在这儿
0: 都能听见他们的笑声。
1: 是的，
0: 这隔音墙真的是也挡不住他们这些 Maggie 的这些狂笑。
1: 刚刚又在怒吼了啊！来，大家发一个随身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随身 WiFi 了啊，这是在咱们领航商城，最低28块钱，可以尊享每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然后且是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你的手机、电脑、平板全部都能用，发送随身就可以了解。
0: 是的，另外哈，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就是成长。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抵抗力增强啊，然后呢，不单单是给孩子补钙啊、补维生素啊，就是氨基丁酸这些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也可以给孩子补起来了。那现在回复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成长两个字。
1: 好的，两个关键词。小诺说，早安托尼小唐，今天谢霆锋郑州场首开，快祝我抢票成功。小诺，商量个事儿，你能帮我也抢吗？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看三个人的演唱会，谢霆锋是一个，林宥嘉是一个，蔡姐是一个。
0: 你说蔡姐是蔡琴吗？
1: 是蔡依林。
0: 点破你，我一定要点破你。跟小诺提个建议啊，就是据说啊，据说就是很多歌迷的反应，就是用平板、用 iPad 中签这个中票率哈会高一些。
1: 这是因为什么呢？
0: 也不知道，反正你试一试吧。
1: 反正你都试试吧，小诺，你多找几个朋友帮你抢，我觉得这个几率会更高。
0: 对，一定要提前啊，这个把预约这个提前的工作先都这个做好。
1: 该登录的登录。该信息全部都已经填上，
0: 对，全填上，到时候啊，这个一开票第一时间就点点点就行了，好吧？好，祝你今天能够多抢几张票啊，小诺。OK， 时间到了7:12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说到演唱会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位老师，演唱会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指挥的这个身份。多于歌手的身份。
1: 是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一天呀。
0: 行了，伍佰老师和 China Blue 带来的
1: Last Dance 最后一舞。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我们刚刚两首联播啊，一个是伍佰跟他的乐队 China Blue 带来的 Last Dance， 再一个就是胡彦斌的这首罗马假期。小诺说有段时间疯狂的喜欢刚刚伍佰的那首歌，觉得戴上耳机听就会穿越。你是没少受想见你的影响啊，穿越遇见谁啊？遇见许光汉吗？不行啊，许光汉可是我的。
1: 你赶快把你眼睛闭上吧，刚才那首歌一定要闭着眼睛听、
0: 啊、对，闭着眼睛来去听啊，就能够碰见那个他不叫徐子泉，他叫什么呢？李子维。
1: 李子维、啊、对对对对对。好，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这个马上高三的考生们今天考完试以后就迎来，我觉得啊，应该是他怎么整个青春相对来讲最无忧无虑的一个假期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假期一定要好好安排上。所以昨天我们跟大家找了一个2026年上半年内地十大零差评旅游城市的一个榜单，所以今天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是的，这些城市呢没有强制消费，也没有天价的那些就是一不小心吃了一个对天价的午餐。那山水人文烟火气是样样在线的啊，这十座城各有特色，那共同的体验就是体验感好，性价比高，本地人非常的热情。
1: 是，哎，首先先给大家推荐啊，就是比较靠前的啊，先说的是成都，哎，四川嘞，是吧？常年稳居零差评榜单，巴适到骨子里，巴适的很，是吧？巴适的很。
0: 你要小心，咱们节目如果有四川的朋友来听，一会儿要去 diss 你了。
1: 你要爪子，你要爪子，
0: 你要爪子吧。
1: 就是大街小巷全都是地道的美食，火锅串串啊，而且就是消费也不高，人均50-60就能吃到撑。
0: 对的。
1: 然后路边的小馆也不会踩雷。就是在成都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做的不好吃，真的是你开不下去的，因为成都人的这
0: 嘴巴很刁，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既可以去宽窄巷子逛逛成都的这些老的街坊啊，感受一下成都的烟火，那也可以去熊猫基地看看这些萌萌的熊猫，当然也可以去他们的人民公园喝碗这个盖茶，然后打打麻将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慢节奏啊，直接可以治愈所有的疲惫啦。
0: 喝着盖碗茶的时候，怎么没让人给咱掏掏耳朵？
1: 是，可以。
0: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慢悠悠的旅行啊，你就可以去成都。但是你记不记得以前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做少不入川，就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朋友一旦去到四川去，那你就再也走不了了，因为那儿的生活节奏会把你给留下来。
1: 是是是，
0: 它会让你丧失斗志，就光想躺平。少不入川、啊、
1: 那倒也不至于啊，这个还是该支棱起来还是得支棱起来。
0: 是，
1: 接下来说说，
0: 我觉得可以去杭州支棱。
1: 是是是，
0: 因为现在杭州不仅有西湖、也是一个妥妥的科技之城。
1: 对，
0: 首先西湖是免费开放的嘛？你看那玩能玩两天，苏堤春晓啊，断桥残雪啊，随手拍都是壁纸，而且还可以去灵隐寺啊，据说祈福是非常治愈的。
1: 是，
0: 再加上还可以去杭州品品龙井，城市也非常的干净整洁，交通便利，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很适合。

0: 尤其如果咱们孩子们刚刚考完高考，然后就让他们去感受一下杭州这个城市的科技氛围。你像几大科技巨头都在杭州，而且是开放参观的，好像宇树科技是开放参观的吧？
1: 是，只要预约就可以啊。
0: 对，
1: 当然大家如果啊想去近一点的地方啊，比如说咱隔壁的西安是吧？这个碳水
0: 嘞，
1: 哎，碳水之都也要安排上了，毕竟是千年古都啊，底蕴直接拉满了。不单单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兵马俑的震撼，然后也可以去古城墙慢跑慢跑，是吧？另外，大唐不夜城这个氛围感也是不能错过的，肉夹馍、羊肉泡馍，10块钱就可以让你吃到爽。而且那边景区管理特别的规范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可以让你沉浸式的梦回长安，哎，特别的上头。
0: 是。这是西安，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更偏南一点的地方吧，女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啊，就是泉州。那最近这么两三年去泉州簪花一直都是比较流行的，对不对？泉州也是一个很低调的宝藏古城，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的说法、它有22处世界遗产点，都是全免费的，像是开元寺啊、西街啊，古韵十足。而且泉州啊，面线糊、姜母鸭平价美味，据说泉州当地人虽然他们很多的口音不大好懂啊，但是非常的热情，很温和，而且商业化很低，逛起来是特别舒服的。
1: 是，
0: 有一个友情提示啊，面线糊快点吃，那个东西会繁殖，一碗一会儿变成一大盆，
1: 总也吃不完，这还行，
0: 怎么都吃完，咋还有？咋还有？
1: 压力给到了泉州。
0: 对
1: ，OK， 说完泉州，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州啊，苏州。苏州是属于那种把江南的诗意刻进骨子里的城市啊，就是尽显东方美学。它的平江路啊、山塘街啊，烟火很温柔，另外它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都是画，小吃也非常平价，很地道，节奏也是那种缓慢安逸型的城市啊，妥妥的让你就是一下就是梦回江南的感觉。
0: 是的，如果你去了苏州，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是苏州博物馆，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啊哈，
0: 非常难约上，就提前一周我觉得都不为过。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平江路听一听苏州的评弹、那个也是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平江路好像有一位唱评弹的老师是吴老师，我记得、最有名的好像是他。他的演出虽然每天演很多场、但是场场都爆满，差不多要提前个3-4天吧。
1: 是，
0: 有一年我去苏州出差、我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火爆程度，哇，一切都估计的太过乐观了。对，估计的太乐观了，结果想看的东西一个都没有看上。所以尤其是马上要放暑假了哈，那我相信也会很火爆的。家人们，如果以上五个地方想去，咱们都提前来去做一做攻略。
1: 是，另外几座城市啊，我们时间关系跟大家点到为止啊，包括青岛、大理、珠海、大同，最后当然是小唐的家乡开封。
0: 我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四五线小城也能上榜。
1: 是啊，
0: 有点与有荣焉，你知道吗？
1: 真的，我觉得零差评这块开封这些年一直保持得很好。
0: 前天我在小某书上刷到一个帖子
1: 啊，
0: 说开封再也不来了，东西太难吃了。这是一个外地的一个也不叫博主吧，他发帖，一个外地的朋友发帖说在开封没有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四味菜难吃，小笼包难吃，羊肉炕馍难吃，杏仁茶难吃。然后我本来以为外地的朋友会共情他，但是外地的朋友都在说
1: 你是不是去了一个假开封？
0: 他说你可以说开封什么都不好，但是你不能说开封的东西难吃，这是开封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1: 我想着你应该在下面留言，然后就是
0: 我都不用说话，外地的朋友都来替我们开封美食证明了
1: 啊。是的是的，总之呢2026年啊，想出门旅游，特别是在这个暑假啊、不踩雷不想被坑的话，哎，这10座城市我觉得大家直接闭眼选。
0: 是的，
1: 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啊，每一次出发都是治愈和经验，赶快收藏起来，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暑假能够多打卡几座城市，尽量也是多打卡几座城市了，好吧？
0: 是的，多去玩一玩，因为这个暑假有可能是你们最没有负担的一个假期了。
1: 对的，
0: 等上了大学之后，你要么可能要去
1: 实习、
0: 打工、或者要去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因为有些朋友他是会利用假期弯道超车的、你知道大学就修满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嘛，还会有同学去修个双学位啊啥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暑假大家把以上的这些这个我们零差评的旅游城市啊，这个尽量能多玩一些，尽量还是多玩一些，
0: 加油吧。
1: 好的，7:29了啊。

0: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福利关键词。首先是家装节，那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和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会全程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啦。
1: 说到暑假，怎么能不提咱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对于咱们的小朋友来讲哈，去军营锻炼一下他们的意志品质，让他们变得独立、勇敢、自信、坚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意志品质的培养对于小孩子来讲哈，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咱们的夏令营今年已经进入到第10个年头了，他要是品质不高，我们也不会持续办10年，那赔钱真的得赔了海了去了啊。那在这10年期间呢，我们的夏令营有不断的升级，除了有郑州的陆军线路之外呢，还有在青岛的海军线路和在湖北的空军线路，三军集结，朋友们可以根据孩子的需求啊来自行选择。
0: 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补贴福利啊，比如说补贴过后，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但是补贴名额只有200个啊。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再来听到彭羚的歌
1: 小玩意儿。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怎么？

0: 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0: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2: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3: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4: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3: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5: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6: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7: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Good morning. 早安，
13: 早上好。

0: 最近大家都会听到这首诗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少年游，来自优客李林这个组合，这也是我们听到的为数不多的林志炫跟李记合唱的歌。
1: 没错，这首歌旋律特别轻快啊，我觉得每次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感觉油门都会变轻。
0: 是的，
1: 哎，是不是也是因为加了我们888万能通的感觉，
0: 发一下吧朋友们好不好，
1: 回回我888啊，
0: 我们都已经这么硬性连接了，赶紧的啊，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是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全系系列产品，你
1: 啊
0: 值得拥有，
1: 值得拥有。那说到了车了，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车的一个消息吧。前两天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啊，2026年1月到5月这5个月期间啊，你知道内地一共发了多少款新车吗？542款。哎呦，平均每天要发3.6台新车，差不多每7个小时就有一台新车亮相，比手机的更新都快多了。
0: 咋有那么多？也是想不到啊。其中新能源的占比到70%多哈，
1: 是
0: 392款、嗯，纯电是比较多的，其次是插混跟增程。
1: 哎，另外燃油车是150款啊，不到30%，而且大多是豪华合资的大排量。但是这个啊，542款新车，所谓的新车要打引号，因为水分有点多，就是真新车只有1小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全新的平台或者是全新的换代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车只有107款，剩下的400多款都是小改款啊、年度款呀、啊、换壳加颜色或者升级个车机啊，什么就是本质其实还是一款车啊、
0: 哦，
1: 就是这样的
0: 小改，
1: 哎，小改款，对的。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新车扎堆儿在前5个月来上市呢？
0: 对呀、啊，他不怕大家挑花眼吗？
1: 哎，这就是有句老话了啊，多生孩子好打架，是吧？要用数量。是吧，来抢占市场份额，这也是一个方式了，但是它好处是有的，比如说就是选择让大家多了，就是5到50万各种动力尺寸配置都有，价格战那自然没得说了啊，新车扎堆，旧车肯定要降价的，买车其实更划算，技术迭代也更快了，智驾电池啊车机越来越强，国产车的确是越来越能打了。
0: 这是好处，但是咱们也看看坏处吧。比如说本来我可能就犹豫纠结呢，我看一个我觉得哎这个不错，又看一个哎这个也挺好，再看一个，这仨都行，那我究竟去买哪一个呢？我横向纵向去对比的话，很容易就挑花眼了，
1: 就是见车乱、
0: 啊、
1: 乱欲迷人迷人眼，
0: 对对，人家是乱花，咱是乱车
1: 乱车，对
0: 对
1: 对，
0: 他一天3款可能长得都还差不多，所以普通人作为我们来讲是分不清的。
1: 是，
0: 再一个呢，如果他老发新车的话，是不是车就更不保值了、今天提车明天出新款，刚买就贬值、再一个有一些车呀，他为了赶进度扎堆去上市，那是不是小毛病有可能会比较多呀？
1: 是，
0: 品控这一块能不能做到很好的把握呢？
1: 车主当然也不想当小白鼠，是不是？
0: 对，
1: 的确啊，现在新能源啊，这个电池车机智驾迭代特别的快啊，咱们国产技术也越来越能打了，这么多新车也说明咱们市场活力是足够的啊。
0: 是的，
1: 车企都在抢赛道，行业也在加速洗牌，优胜劣汰呢留下的大多都是硬实力的选手，短期看消费者能够捡到一些便宜，但是长期看还是希望咱们车企啊不要光拼数量，哎，多搞点这个真技术硬品质，靠品质而不是数量说话，我觉得才是真实力，是吧？
0: 是的啊，关于车这个话题啊，如果你有话要讲，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可以说一说。朋友们
1: 啊，
0: 等一等，我想换一个专门的音乐来迎接我们这位叫做赵萌的朋友。
1: 换什么音乐？
0: 你等等，我们先
1: 先
0: 朋友们感谢赵萌，谢谢赵萌对我们的信任，也谢谢赵萌真心的评价。
1: 他
0: 说真的要夸一下

0: 通，听主持人讲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都没有入手。前几天终于忍不住入手了，用了两罐，目前车子再也没有抖了。朋友们，我们真的说一千道一万，您如果不亲自去试一试，你永远都不知道螃蟹是什么滋味。
1: 是，
0: 是不是？只要亲自试了之后，你才发现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所有的这些话，它都是不夸张的。
1: 哎，你看，
0: 谢谢赵萌愿意相信我们。
1: 谢谢小赵啊，小赵还说了，上周还买了绿鼻子的这个驱蚊喷雾啊，给宝宝用。最近主持人带货的各种好物太多了，都忍不住要下手。哎，你看看是不是
0: 种草了？
1: 哎，主要还是能帮大家省钱是吧？
0: 对，
1: 我们性价比的确是高啊。
0: 确实是，就是你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能说扯着这张老脸吧，我们托哥我俩在，就是我们8811也是说实话是。工作了有一些年头了，我们不会
1: 只有一些吗？
0: 怎么你还工作了一辈子呢？也扯着这张老脸吧，我们托哥我俩在，就是我们8811也是说实话是工作了有一些年头了，我们不会
1: 只有一些吗？
0: 怎么你还工作了一辈子呢？也是有一些年头了，我们不会说为了要销量去违心的说一些不好，就是说一些夸张的话。
1: 是，
0: 因为很多东西的确是我们自己用过的，而且是我们反复试验的，觉得不错的，推荐给大家。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这么多年来也不想辜负。

0: 来帮大家省钱，
1: 是的，
0: 这个省钱这一块我们还要再提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补贴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哎，没有任何门槛啊，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2000元不管是自己用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比如说家里有孩子有小朋友的话，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
1: 是的，回复省钱就可以了。那现在趁人多，托哥说一下我的比赛吧，好不好？
0: 哎呦喂，快快快这个事儿必须得赶快说一下了
1: 好了，家人们，现在回复一个早安的早，你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加入到托哥跟我的抖音号。最近呢，我正在抖音参加全国主持人的比赛，非常需要家人们的支持。怎么支持呢？今天上午我10点开播的时候啊，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轻轻的给我点几个赞就可以。
0: 是
1: 啊，也不用多，你别哭哧哭哧点10000赞，咱们手也累，我也心疼。你点一个赞，你点10个赞，在我这儿都能加分啊，所以大家点10个赞，在我这里啊，就相当于是为我的比赛进程往前推进了一下。
0: 是是是，
1: 跟全国的主持人比，我得先进前50才可以，然后再从前50进到前20。
0: 是，
1: 能不能进到前50，就看各位家人们了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到我们的对那叫什么？发送早安的早。关注到我们的抖音账号，今天上午咱们10点见，好不好？
0: 是的，大家啊，现在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然后呢扫码加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在10点的时候记得点点赞，辛苦各位家人了哈。
1: 对，我会一直播到中午的快2点，所以大家随时来随时有啊。
0: 莫文蔚
1: 绝。

0: 觉。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夏天了嘛，紫外线的防晒啊，就是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
2: 是
0: 我们脸上的斑点啊、皱纹啊，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而且这个皮肤一旦晒伤它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啊。
2: 是，
0: 这是很多网红达人明星在用的。今天带来的150毫升，价格是多少呢？今天只要168。
2: 哎，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啊，不仅在于它能够预防晒黑，还能防晒老，就是热感应防晒技术。你听听啊，这高科技，温度越高防护更稳定，而且它是这个防水效果也特别好。防水性其实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了。蓝胖子可以做到什么？遇水更强，夏天玩水也不怕晒黑。
0: 是的
2: 啊，另外它的质地很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黏腻，真正做到了不假白、不成模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买了防晒加养肤加帮助抵御光老化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产品。
0: 对的，
2: 日常护肤啊、出门通勤啊、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都适配，全家都可以用。
0: 是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日常50毫升，售价是200多啊，200多。今天发送秒杀，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
2: 是
0: 那非常耐用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去年夏天我不是带队一起去新疆了吗？我买的就是蓝胖子的防晒霜。我当时咱们商城没有上，我在官旗买的，
2: 是
0: 你自己看价格。361，
2: 今天给到大家只要168啊。大家记得我们的库存只有100单啊，多一单都没有，卖完就没这个价格了。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特别高，现在下单超级划算啊，早买早享受。618大促保底到保价到年底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下单。
0: 是的，我玩一圈回来一点都没有晒黑，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出游打算的，或者平常你在户外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啊，真的要好用的防晒霜配上了。发送的关键词是秒杀。另外在咱们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冰丝防晒衣，69块钱一件，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这个我在电梯里，我们家电梯里老说防晒别喊妈，快找海龟爸爸。海龟爸爸的小雪山儿童防晒啊，618大促价只要39块钱一瓶。